0: 哎，这方法就不太好了啊。人家过去讲究这种处理，奇妙在色，但是人家那个养护字哈，铜狮子，铜狮子在明清时期啊。非常流行，许多的铜狮子都是巅峰之作，是为什么呢？它就是皇家威仪的一种象征，被赋予啊。当然指的是那些大狮子，你看
1: 是
0: 故宫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门前面都有这狮子。但这狮子呢，你从风格上一看，那就是典型是中国的古代的艺术品。日本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艺术品，它的很多的这个也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它受影响最大的，比如唐代啊，许多的这风格都有啊。它也有相似的，就是类似于铜狮子这种定位的东西啊，也是一种兽，但是跟中国的狮子呢，铜狮子是有区别的。首先它是闭着嘴的，哎，而且它呢，你像咱们这铜狮子，经常是哎正面示人，是吧？愿意正面示人，它是侧面。狮人，哎呀，最大特征它上面是会带角，
2: 哎，
0: 你看咱们这狮子的是不带角，
1: 好像包浆也不一样，
0: 地域不一样，
2: 啊，
0: 所以它包浆是不一样，
1: 对啊，
0: 其实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1: 铜制，
0: 哎，铜
1: 是吧？这个是典型的，
0: 典型的
1: 黄铜，
0: 哎，明代晚期的铜狮子，
1: 它这是正经的中国这个时间岁月的包浆，跟那边那日本的有点跟黑漆的漆壳似的上面不一样。啊，
0: 当然这个狮子呢形态呢相对比较小，跟故宫的那种，
1: 就是谁跟您以前的单位比得了我们
0: 这个一般也都是文房用具，但是它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品，寓意呢跟它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狮子吧，底下当初是应该是有座的
2: 啊，
0: 当然这座不一定就是铜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体材质的座，
2: 对，
0: 但是它这个座一定是方形的。这时候的狮子，你看无论它的头部的设计、身子的设计都是圆的，为什么呢？天圆地方，它座一定要设计成方的，
1: 有讲究，
0: 哎，
2: 有讲究。
0: 这狮子呢是中国的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瑞兽，但它在中国的这个瑞兽里边
2: 啊，
0: 它是唯一的一个外来户，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
1: 进贡的，当年给
0: 进贡来的，哎，所以它的陈设呢，有镇宅、辟邪这种，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就是尊贵
1: 啊、
0: 威严啊，这是它的特征啊，所以人们为什么喜欢这种狮子摆件呢？
2: 对对，
0: 狮子摆件最好的就是明清时期啊，这您这个非常好。
1: 这是个案头的文房的，
0: 是吧？这种小的都是文房的，但是它也仍然有这种威严的、尊贵的这种象征。想配座，一定配个方形的，
2: 好的，
0: 千万不能配一个圆形的。
2: 好，
0: 而且它这个上头呢，你看这个，这是个公狮子
2: 啊。
0: 为什么它是踩着一个绣球？
2: 对对对，
0: 它这个绣球踩绣球呢，它不是一个狮子舞的那种戏耍的，它象征是一统寰宇，哎，有点一统江山的这种，哎，它这个寓意
1: 不是玩杂技的意思，
0: 不是，
2: 寓意真好。
0: 那是母狮子弄一个小狮子，也不是玩小狮子，这是子嗣昌盛，对国家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哈。
1: 那么这只明代的案头的铜狮子文房的这种类型。行的市场价格怎么评估？
0: 参考现在市场的价格吧，5万吧。
1: 五万那么多呢？我天哪！另外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来，大姐，
2: 谢谢谢谢。
1: 那我请教一下，就以前您那没退休之前，那单位故宫博物院那狮子是什么年头的？铜的那个？
0: 明代和清代的
1: 都有。
0: 啊，都有
1: 哦
0: 啊，明清两代皇宫嘛，啊，
1: 就他明代狮子也留下了
0: 啊，也留下了
1: 哦。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儿，
0: 那无价之宝。
3: 这位老大哥，您好，您好啊，这位老大哥，哎呦，我一看您不怒自威呀、啊，这像一位老首长一样啊，是吧？这是您带来的？
4: 我带来的。
3: 哦，家传吗？
4: 不算家传
3: 哦，
4: 这个。我和朋友一起去出去旅游、逛一下古玩城，他喜欢这个、一进去看这老板那儿里边有烟灰烟头全都在，他就喜欢上这个、他说你这卖不卖呀、
3: 这卖家老板拿这当烟灰缸用的、
4: 烟灰缸了
3: 哦、
4: 问这老板多少钱
3: 啊？
4: 500
3: 哦，
4: 老板要500啊！
3: 那咱许他这叫什么？漫天要价，咱们得坐地还钱呀！
4: 咱得跟他还价。
3: 您这朋友说8块卖不卖呀？老板说你出去。您这朋友还价。

0: 多少啊？
1: 跟这老百姓还价
0: 啊？
1: 他说您便宜点
0: 啊，
1: 300行不行？
0: 哦，
1: 老百姓看。可以，您拿走吧。
0: 哦，拿走了。是老板想我烟窝一杆买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斤的。
1: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
0: 嗯，
1: 知道吧？
0: 啊，
1: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保节目，
0: 让
1: 专家来。等着
0: 给看一看，
1: 对，看看
0: 啊、哦，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等于咱花100块钱买的，是吧？哎呀，行吧，我来给您瞅瞅，
1: 对对对，
0: 这不能是烟灰缸啊，是吧？这是一字盒啊，
1: 吃不准的，
0: 是啊，这也不能是肥皂盒，也挺像的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文。案头的一个小喜子，有时候文人写点字儿什么的，添添笔啊什么的，这是放点水，或者是研墨的时候呢，桌上啊就搁这么一个小水鱼吧，然后呢，哎，常年的里头蓄着水，突然蹦的一下灵感爆发，想写点什么，马上就能快水研墨，哎，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也可以拿它当什么呢？里头搁点香，点香的承托之物。这个呢，咱看了一下啊，还真好，这是一个荷叶纹饰的一个小水鱼啊，小喜子是吧？这应该是清代晚期的，市场价格啊，搁在今天，最起码我个人认为得在3到5万元吧。
1: 哎呦，
0: 啊、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1: 谢谢，谢谢您吉言。
0: 得嘞，给您来只红包，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您再来。
1: 得嘞，得嘞。
2: 以前啊，倒有把这个酒瓶子、新酒瓶子啊，当成老窑瓷器买走的这个故事，是吧？
3: 有，
2: 这个当年也出现过。啊、来来，咱们有请丁老师。啊，300块钱，倒不贵，不贵在于您压力不大，花3万就不好说了。
3: 啊，对对，这是个鼻洗，红鼻洗，这种体裁在宋明清都很流行。
2: 但是
3: ，啊，宋明清很流行，但是后代人们也仍然喜欢啊，因为它的这个寓意和象征哈、啊，特别是文人特别喜欢这种象征的这种造型哈、啊，这就是现代的一个工艺品。
2: 那纰漏在哪儿呢？这件东西怎么是看着？您看包浆也挺厚重啊。
3: 嗯嗯，但是它做的呢，就明显的很随意。你比如它的这些枝蔓的这种刻画。啊，这就是一看就是，多次可以多次翻模铸造的东西啊，不是，像古代艺术品的哈、啊，一模一件，
2: 嗯，
3: 或者最多一模2件3件啊，
2: 到头了，
3: 哎，到头，
2: 这就可以批量做
3: 啊，这可以批量做啊，而且这个包浆都是做出来。从艺术风格来讲，也是多个时期的啊风格融合在一起了啊，
2: 混搭了，
3: 哎，混搭了，铜质也很杂，
2: 就是个现代的荷叶型的这么一个人，当年可能做出得算文房吧
3: 啊，
2: 当时您买之前的那个店主可能就当烟缸了。结果您给买回来，您的朋友又当文房了
3: 啊！
2: 300块钱呀，要是批量的呀，咱说实话，您会跟朋友说肯定是不值
3: 啊、嗯。
2: 这东西市场上我估计30、50也能买得着，但是总算是没吃太多亏，咱长一知识啊，是不是？您说，您回去
1: 朋友也踏实了，
2: 也踏实了。但是这红包奖励基金。不能给了，您也回来告诉他，您替他白来一趟，但您也值得一知识，好吗？大家呢，咱们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啊，咱们多看看拍宝节目，有时候您啊，真没准在外头呢能捡到漏，但是得了解知识，这不是吗？潘家园啊，这也是这个大家，你看刚才有一老哥20年前潘家园买东西去，潘家园多少年了呢？34年，这上34年了，真的。所以呢，这现在也在34周年的叫潘家园的庆典，咱们一起看一看，这个叫中国的潘家园，也是世界的潘家园。
4: 清晨的第一缕光落在潘家园的眼角，34年。这里始终醒得比城市更早，从街边地摊到文化地标，潘家园的故事是人与市场共同生长的故事，盛名远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奔赴于此。
5: 我是从杭州来的，然后来北京出差，第一次来，
6: 就感觉有很多那些古老的东西，小物件都非常能带动人的那个内心。
4: 第一次走进潘家园，看见的是一份新鲜有趣，可对于不少人来说，潘家园早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7: 每周都来，就是都看一看吧，主要就是在这个市场里头能够感

0: 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呢就是这种人气儿也比较旺。
1: 天南地北的向往，新老藏友的热爱，汇聚成潘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气，有人来逛便有人来守。
2: 2013年来的时候，潘家园还是我90年代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比较自然原始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状态。
3: 2008年2009年然后就来到潘家园，我转了一圈，我发现这地方人气挺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一个主人，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小摊位。
1: 老商户守着根，新商户接着立，而潘家园自己也在往前走。2026年9月23日，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正式启幕，年度亮点项目发布，潘家园指数发布，行业授牌，诚信商户表彰，每一项都是潘家园向前走的一步。34周年是一次回望，更是全新的出发。
4: 我们未来15的规划其实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国际化和数字化。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在立体布局15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比如说这次的文玩学院接盘，在教育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可以说更多的15是从另一个维度立体化的在展开潘家园。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藏友，相信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审美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商户。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潘家园是一个服务藏友服务商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潘家园的今天，所以我们只是在后面做好服务。我觉得我充分相信大家的口味，这个是文化基因，是生命里血脉里的。
1: 传承9州文脉，传播世界声音，34载沉淀岁月底蕴，历久弥新。潘家园依旧正青春，向着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啊！
5: 你落后了、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9: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0: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9: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0: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9: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1: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2: 哎，你好，
13: 你好。啊，
11: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13: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11: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13: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
11: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

0: 啊，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
1: 嗯，
0: 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
1: 啊，
0: 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
1: 嗯，
0: 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1: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1: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0: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
1: 嗯，
0: 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3: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
3: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1: 买了一对大金表。
3: 啊，是这一对是吗？
1: 对。
3: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3: 万十来块钱，
1: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3: 嗯，
1: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3: 哎，
1: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哎，
1: 要不老也不守时。
0: 是
3: 哇，
1: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三十周年，
3: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0: 花上两三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一万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3: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3: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4: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4: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 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8: 哎，所以说呢，就是

0: 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3: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2: 嗯，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3: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4: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3: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这个是煤炭指数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的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儿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儿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儿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儿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

0: 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1: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对，
1: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0: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2: 我。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1: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的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1: 别，
2: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我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1: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1: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好酸，
2: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1: 好，
2: 您继续看哈。
1: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7: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6: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

0: 并掌握了主动。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距离625米，既是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也是世界上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获得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美誉。此刻，一群年轻人正在为他进行通车后的首次体检。
1: 可以检测一下这个46号锁甲的外观，可以看一下锁甲的是否有滑移，螺栓是否有松动的情况。螺栓都是稳固的吧？
2: 稳固的。
1: 那我们继续检查下一个。我们工程最大的就是怕有水对它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湿度比较大的地方，随时都有很多的雾。
3: 他叫黄河，是这支90后工程检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们要对悬索桥的关键构件逐一勘验，核查结构位移、线形变化与防腐状态，排查重大隐患。每一项检测，他们都要在600多米的高空往返行走6000多米的距离。
2: 到达第46号测量点，可以开始测量完毕。
1: 测量阻拦线型的时候，要从那个山上下去，大概有50米左右。像这段路它是没有路的，就是在山里自己走。我们上去的时候会把我们要带的设备都绑在身上，以免发生坠落。越往上它肯定是越陡的，然后人也会越累，有时候都要歇一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4: 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峡谷的那个风一吹过来，然后再加上那个夕阳的照射，然后再看这个桥，还是又一次被震撼到了。
1: 本次检测的阻拦线型、钢行梁的线型，还有吊索索力、锁骨索力、塔顶偏位、各项参数都是正常的。
3: 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本身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体现。根据两岸地质条件的不同，建设团队分别采用了隧道锚与重力锚的不同方案，借山体之力承担桥梁荷载，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体的破坏。这项工程奇迹不仅是大国工匠们征服自然的产物，更是他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要完成。
1: 我们还是带着一些使命感来的，必须把这座大桥守护好，因为它是两岸的一个致富之路。
3: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一座高速公路桥梁，更是将交通运输与红色文化、观光休闲、极限运动融为一体的超级综合体。因地制宜的中国建设者们，将自然界为我们设置的天险，巧妙变为独一无二的空中乐园。
5: 您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
6: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现在就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
5: 这里距离地面是非常的高的，我的脚下就是北盘江，也就是这一段叫做花江。那么从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桥上跳下来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他把那个门推开，那条在下面看得很宽广的大江像条小河一样，那些大货车像蚂蚁一样，你一瞬间就感觉特别的恐惧。稍等啊，让我缓一下。你先别推我，
2: 有点高啊。
7: 3、2、1，走。

从上面一跃而下的时候，我甚至能够看到万丈大桥的倒影在这个北盘江上。这个河面上的倒影，就像是

座桥一样。红军当年肯定没有在这么一个视角看过这条河。红军长征无数人牺牲了，他们不是不畏惧死亡，他们是因为心中有信念，他们相信能够战胜敌军，能够实现长征。这也是我这次重走长征路最大的意义。长征其实是无数个年轻人的勇气与意志。

0: 过去发展的挺好的，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就去村上当书记嘛，对我们这些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从浙江杭州每个月挣几万块钱的工资到苍溪，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啊，就陪着我，然后呢所以说那一段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觉得很不理解。
2: 不理解的人不只是妻子，最开始很多乡亲们也不理解这个年轻的村支书，
1: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你这个村支书你就应该把你工作日常啊，你每天干什么事情你展示出来，你不应该在镜头面前啊把自己打扮得很帅，穿着白衬衣穿着黑西裤，说老百姓在这个中间开始是很不理解的，最开始就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耽误你村上的正事。
2: 谢爱军知道说服乡亲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他带头学习直播技术，还鼓励村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参与电商培训。直播的热度高了，乡亲们的热情有了，谢爱军开始为销量发愁。
3: 今天怎么样？
1: 今天不怎么样。
3: 今天主要是老百姓拿的干货太多了，还有一些货没给老百姓卖完。有些老百姓不理解啊，他认为你没帮他卖啊，所以说我们直播间他就一直往前，非得要先把自己卖了之后他好走了。他是有一个节奏的，我们每今天节奏很乱。
2: 4个小时的直播并没有达到谢爱军的预期，他迅速和团队复盘，通过询问村民和数据分析去锁定问题，立即制定解决方案。谢爱军想到的办法是增加苍溪本地特产的货品，同时把直播间搬去更大的舞台。
4: 看这个梨都掉了，这个梨，
5: 你看，这说明它瓜熟蒂落，就说明它已经成熟了，成熟了它自然就会落掉。
6: 哇，这个梨子是非常非常甜的。
5: 这些它自动的知识，你看，是吧？在梨子手上啊，基本上就是必须要两个手啊，一个手扶着这个枝条，避免把这个枝条会拉断。其实这个果子成熟之后啊，是很好摘的，往上轻轻一拖还掉，啊，轻轻一扭，它掉了，
6: 是吧？
4: 摘到第一个梨，
7: 小鸟抓了，
8: 小鸟啄了，
7: 就卖不了钱了，
8: 卖不了钱了，
7: 这个工作量就是白费了。
2: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果，苍溪县借助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了雪梨、猕猴桃、五月翠李子等绿色无公害水果。借助电商直播这艘船，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2024年至今，谢爱军的助农直播销售额已经突破500万元，带动20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都说众人划桨开大船，谢爱军想联合苍溪县的其他村子一起造一艘大船。
3: 我们的秋月梨，我们的翠冠，对吧？我们施加梨很多品种。大家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把直播间人气再走一走。
2: 这里是由杭州余杭帮扶落地的中国波谷，也是苍溪数次助农的大本营。从2021年余杭苍溪结对协作以来，当地充分结合余杭的数次经济优势和苍溪的资源禀赋，电商直播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1: 这里面大部分入驻的都是我们的一些电商企业在里面，一天12个小时不间断给他开播，所以我们县域就是大力在发展我们的一村一主播。
9: 没有直播间的时候哈，咱们父老乡亲们就是靠着在集市赶集的方式去卖，但是呢，说实在的，真的很有限。
10: 当我今天到了谢支书的直播间里面来哈，我农产品直接上链接，1000单刷的一下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互联网的新时代的发展。
11: 远方

诗人艾青说，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无论是张爱萍守护的花江铁索桥，还是杜万荣架起的嘉陵江浮桥，都连接着红军长征的脚步与终点。而谢爱军和全国所有助农直播的村支书们也在搭建一座桥，这些桥扎

0: 根在实干兴邦的土地上，连接着无数人的家乡与远方，也承载着他们的青春和梦想。
1: 村支书做主播啊，确确实实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吧，把老乡们的各类的好山好货走出我们大山，走向全国。
2: 家乡人把我们送出去，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我们家乡摆脱贫困。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大军一路向川西高原纵深挺进，提前控制了茂功、达维一线的战略要地。而与此同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6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入茂功，两股铁流终于等来了会师的时刻。

0: 1935年，两支红军部队就是在桥头会师的。红一方面军就是从我身后夹金山的方向过来的。
1: 这或许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喜的一次相遇。渡进捷波的两支队伍此刻还不知道，这次相遇将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未来埋下怎样的伏笔。
2: Yeah.

0: 两大主力茂功会师，长征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90多年后的今天，一片花海也正在黎明到来前绽放。
1: 你们早上是几点钟到这儿的？
2: 我们早上1点吧。
1: 1点钟就一直在到现在。
2: 对。
1: 我们采花为什么一定要是在晚上呢？
2: 因为晚上它才新鲜。
1: 晚上的花更新鲜是吧？
2: 对。种玫瑰啊，更比种土豆要高的很多。
1: 哦，是吗？是吗？
2: 是。
1: 我帮您拉这个袋子。
0: 你没有看错。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间，一片玫瑰花海正在夹金山的晨曦中醒来。每天，花农都要赶在天没亮时下地采收。花农大哥告诉我，高原日照强烈，一旦太阳升起，花瓣受热，玫瑰里珍贵的芳香精油便会快速挥发散失。只有凌晨采摘，才能锁住花瓣里全部的香气与养分。读懂山川气候，顺应自然规律，这是大自然教会人们的法则。
1: 我们是4点半出发，5点半到这儿，然后我现在只摘了可能1个小时都不到，然后我的裤脚、鞋子已经全部被打湿了。虽然这个花苞比较软，但是这个玫瑰的茎上还是有刺的，如果你力度掌握不好，或者你抓错的地方，还是很容易被刺抓到的。天哪，这个上面
3: 好难啊！
1: 哎呀，我都攀岩都有茧，但我看你这个手真的是，这些都是刺扎了是吗？啊，
3: 刺扎了嘞，还是辛苦的。
1: 很辛苦呀，我天！
3: 我家2个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全靠这片玫瑰收入嘛，供学上学。
4: 比以前就好多了，以前种的胡豆、豌豆。小麦，现在我们玫瑰姐姐对我们这个弄这个玫瑰，收入呢就很好。
5: 这个就是明天才开，你看这个花骨朵好大，是吧？这个要周五才开了，这个是后天开的，这个就是刚刚开的花，你看这个就开过了一点的，这个刚刚开它颜色区分。
0: 他是陈旺慧，花农们。

0: 她为玫瑰姐姐。她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0年，刚当选小金县达维镇茂水村村委会主任的她，为改变家乡贫瘠落后的面貌，带领乡亲们成立合作社，种植大马士革玫瑰。
1: 这个是往下往上，哎，
2: 不怕的，兄弟，我先把这儿那个了，你，啊，
1: 我来顶着，啊，
2: 没事，扶得住吧，兄弟，
1: 扶得住，
2: 裤子给你弄湿了，
1: 没事，他们一辆车能拉六包花，水花4块，
3: 啊，四块，300斤，1000多块钱，嗯，
4: 高兴啊，
3: 啊，得累得遭不住，还高兴，
5: 给你们码好了，停好了，好，行，随便，
6: 对对对，要得。
4: 是每天都来收吗？
5: 每天啊，我都收了一个多月了。
7: 哇，随便收。
4: 一年您家这地能产多少？
3: 能产10000斤吧，收入就是3-4万吧，这个就是钱的嘛，给您高兴嘛。
8: 带着露水的高原玫瑰，2个小时之内就会从田间抵达产业园。经过选花、蒸馏、烘干，变成精油、花茶，走出大山。
9: 说起种玫瑰，还是从这个110，我是茂水村的村长嘛。哦。但是我们那里野猪经常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地，就这样发现地边有一株当地的鼠梅。我说因为玫瑰嘛，全身都是刺，
1: 对呀，
9: 也没有粮食味道，所以猪不拱它。我说要是种玫瑰能变钱就好了。
8: 在雪山上种玫瑰，在很多人看来是痴人说梦。要说服村民们放弃世世代代种植的洋芋、蚕豆，改种不能当饭吃的玫瑰花，可想而知陈望会的工作有多难。
9: 他们就觉得我肯定那个精神不正常。为什么这个大山要种玫瑰呢？不理解，没法解释。刚开始我还是解释嘛，后来我就不解释了。我觉得我心中有目标就做吧。
8: 就这样，陈望会求助专家，根据夹金山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悬殊的高原气候，反复试验、因地制宜改良种植方式，终于让大马士革玫瑰在雪山上扎下根来。为了提升附加值，他还瞒着家里卖了房子，加上借钱和贷款，建起了玫瑰加工厂。这条致富产业链终于被打通。如今，玫瑰产业
10: 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勇士

0: 智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

0: 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972014964926-1-2-0172-0-3-0-3-0-2-0-1-2-0-3-0-9-2-X-5-0-2-0-1-2-0-4-0-1-8-6-9-6-0-2-0-1-2-0-4-0-1-8-6-9-6-0-2-0-1-2-0-0-1-2-0-5-6-0-2-0-1-2-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3: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这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就把她一见阳光。

0: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再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

0: 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2: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1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2: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

0: 交易的冲动，
1: 嗯，
0: 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1: 哦，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0: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
1: 嗯，
0: 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1: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
1: 嗯，
0: 看书，
1: 看书，
0: 逛论坛，
1: 嗯，
0: 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
1: 嗯。
0: 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1: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
1: 嗯，
0: 区间涨幅达到115%。
1: 哇，
0: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
1: 嗯，
0: 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1: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0: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

0: 才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手。
1: 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王强哨兵们都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的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蔡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刚刚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这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可能这么细皮嫩肉啊。站住，哨兵立即把他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这一审可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这眼看着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就制服了这个人。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2: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0: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呢？
2: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与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2、3、5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0: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这个探雷器。这批探雷器是为了开国大典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确切一点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大家来看一下，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这根线是连接耳机的，耳机里听到嗡嗡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耳机不响了，那就证明这下面有金属。开国大典之前啊，战士们和干警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的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一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2: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

0: 劳动人民文化宫、西直、中山公园、南道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季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管理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一张当时留下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会议的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委员们一起照了这张合影，站在最后一排左手位置的就是罗瑞卿。
1: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
0: 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1: 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0: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50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50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拨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1: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的。
0: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做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1: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或者不公开拿枪的敌人做斗争。
0: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我们来听一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原始录音。
2: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里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起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哟。
1: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0: 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 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1: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人。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呢。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喽。”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比喻呢？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0000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0: 1950年10月9日，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这里有一段录音，是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芳老人的回忆录音。
3: 当时地情呢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4月9号，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在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号的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0: 录音中提到的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正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1950至1953年，正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纪兆祥落网。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捕捉美国间谍唐乃和费克图。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6: 大家好，大家好。
1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6: 当然了，
1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6: 不懂科学。
1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6: 是，
1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6: 走
17: 走
1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5: 哎，
1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5: 对，
1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 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瞎。

0: 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73469-6.1-2 ZL2017-2-13974.0-3 ZL2017-2-12384.3-4 ZL2017-2-14086.9-6 ZL2017-2-14086.9-6 ZL2017-2-19056.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0: 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0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1: 还
0: 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

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

0: 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个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骨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博物馆旧藏瓷器重磅释出，多件官窑重器拍场溢价狂飙。
1: Would you like 70? 70,000, 75 I have. 80,000, 85.
2: $1 million is bid in our room, a stealthy bid.
0: 顶级财宝璀璨登场，古董珠宝引爆竞价热潮。
3: Very impressive. Pigeon blood, ruby and diamond ring.
0: 流传有序的海外馆藏古瓷，稀缺难求的大克拉彩色宝石，东方窑火与西方奢藏相继登场。
4: 来源为王，稀缺为王，纯粹度为王。
0: 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带您拆解珍稀拍品背后的收藏密码与市场逻辑。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至九月中旬呢，今年秋拍中两场备受瞩目的拍卖圆满落幕，东方古典工艺与西方顶级奢藏，看似品类迥异的两场拍卖却遵循着相通的定价逻辑，来源为王，稀缺为王，纯粹度为王。如今呢，正处在市场行情调整阶段，藏家选货不再只追逐那些名头响亮的重器了，那些流传脉络清晰、来源可靠的藏品正在收获市场更多的青睐。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本季最特别的一场，来自纽约佳士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周。

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有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Thank you.

0: 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1: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2: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1: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3: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1: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4: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1: 惠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

0: 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听说今天侯仲凯会来华强北。
1: Brian， 哎，对啊，你可以跟他认识一下，也许啊，他会投资你。
0: 啊，那引荐的人就只有黄连希了，你不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1: 你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是说，如果黄仲凯真的成了我们的投资人，那是不是？

0: 也可能是唯一的可能。
1: 你想的还挺远。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骑驴找马？
2: 妈，哎，你起来了。
1: 哎呀，你看，
2: 你不用做早饭了，我已经买好了。哎，
1: 真是麻烦，你还给我买早餐呢。
2: 应该的。
1: 你是不是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啊？
2: 工作来着。
1: 哎呀，你老这么熬着不行，身体就搞坏了。
2: 没事，习惯了。嗯。您不是今天早上8:30要检查身体吗？我知道您来不及做早饭，就给您买回来了。
1: 真是麻烦你了。
2: 待会儿我去送妮妮。对，这个你拿着。
1: 不，这个我们不能要，我们有钱。
2: 万一用得上呢？妈，听我的，拿着。哎呀，车我也给您安排好了。
1: 那个，你们公司就一台车吗？你们还得轮换着用啊。
2: 我找薛总借的车跟司机。
1: 薛总是谁呀？
2: 你还记得上次过来？说自己是林夕的亲哥哥那个吗？
1: 哦，那个人很凶的。哎呀，你呀就别麻烦朋友了，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啊。
2: 他就不怕我麻烦他。我去叫妮妮。
1: 待会儿睡一会儿啊。
3: 哎，爸，孩子再睡一阵。
2: 好。
1: 哎呀，
3: 早点都买回来了。
1: 是。海潮人呐，真好，
3: 确实不错。
1: 那还不是你女儿有福气？
3: 怎么，你就没有福气了？
1: 哎，瞎说什么？你看看，海潮给的。
4: 哎呀，你乖啊，爸爸现在送你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让外公接你，知道你想妈妈了。爸爸保证下次跟妈妈一起陪你吃饭，好不好？啊，爸爸保证。哎，你怎么来了？
5: 我看了你的日程表，我知道你忙不过来，所以来搭把手。哦，你不哭了啊？阿姨，你上幼儿园了。
4: 哎呀，好了。
5: 怎么了？
4: 知道你想妈妈了啊？
5: 想妈妈。哎，
6: 那个工厂整理得非常之好。
7: 你会说广东话？
6: 我爷爷是广州的。
7: 哦，过奖，怎么那么急啊？我哪想请你喝乔乔茶的？
6: 不用客气，我倒是给您准备了一箱非常好的白酒。
7: 哎，不，
8: 哎，对，
7: 我今天喝不了酒。
6: 你老大，你这是在考验我吧？
7: 是你在考验我。喝酒不是，我们做企业的真的不能喝。
6: 这个我爱听。对了，听说你这里很多的员工都是你的亲戚。
7: 啊，对呀，他们要吃饭了。
6: 非常好。
7: 还以为你会取笑我用亲戚的。
8: 哎，哪家企业不用亲戚啊？我家之前卖马桶的时候不也亲戚帮着？
7: 多谢理解。亲戚嘛，我有困难的时候不会走，其他人就跑了。
6: 这准备爷啊，沈大好的位，相识了的位。
7: 以后多多合作。
6: 多多合作。
9: 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作坊企业。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阿米哥不也是这样？喝个 tequila 每天都跳舞，做的东西永远差口气。
10: 所以他们一辈子也做不出来伟大的企业。
9: 那你觉得中国人做得出来吗？
10: 反正倪志雄不可能。
9: 不白天喝酒已经算不错了，大侄子二侄子。
11: 黄林七，
12: 听说你来华强北了。
11: 消息很灵通嘛。
12: 我跟你说，倪志雄是这里的大户，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
11: 好啊。
9: 黄林夕。
11: 他
9: 们长城一号应该是卖不出去，想要这一说情给自己透口气吧。
11: 管他什么原因。

0: 反正从做朋友的角度来说，黄林希是个有意思的人，吃顿有意思的饭就行了。
1: 哎，你带金文去见黄仲凯，你就不怕他去买黄仲凯的芯片啊？
2: 那不是正好吗？可以测试一下他的忠诚度。
1: 有道理。
2: 哎，他想见就见呗，就算不是我，也会有人给他介绍的。也不知道我们领通这次能不能打个翻身仗。如果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那自然是最好。要是成不了，以后他想认识，也会有人给他介绍，让他买凯云的芯片。
1: 我很欣赏你的说法，把书的递我。
2: 行了，差不多了啊。
1: 嗯，
2: 换衣服，出发。
3: 对呀，今天晚上有事情，能过去陪你吗？嗯，好呀，我当然知道了。那有时间的话，肯定要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要乖哦，不能
4: 说。静。
1: 张总，
5: 来，
4: 九哥，
5: 哎，
4: 你怎么来了？
5: 不就我怎么来了？我没事就不可以来的呀。啊，我朋友送了我八箱酒，你们现在穷的都问我借车了，给你拿两箱过来，招待招待客户。还有，洗澡三折卡，哎，我知道，现在就三折你也付不起，先拿着，以后呢，等你有钱了，慢慢付现。
6: 真不要啊，土哥，我不需要招待客户。
5: 什么叫不需要招待客户？脑子坏掉了？招待招待，一定要招待，你不招人家怎么待见你吗？而且怎么招待呢？好酒啊，好菜啊。
6: 我哪有时间啊，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了之后还得带女儿，还得做饭，还得洗碗。
5: 哎呦，你搞嘞，现在是大老板了，怎么还把这副怕老婆的东西写在脸上？你再这样下去，除了我没什么人待见你了。
6: 阿土哥，我们搞技术这行的，如果拿不出东西来，就算我喝到胃穿孔也没人搭理我们。如果我们拿得出东西来，那就会有人提着麻袋上门来求我们。
5: 少来，提着麻袋啊，干嘛来啊？啊，收废品呢？
6: 买芯片啊。
5: 你才当了几天老板啊，就开始学会吹牛了，而且又吹得不像。
6: 阿头哥，你知道吗？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也一直在偷偷的跟你学习呢。
5: 少来。学你们家黄林希好的啊，觉得你阿土哥没有文化好骗，芯片就这么大一点点，拿个塑料袋就装了。哎，这些话你在这里头跟我讲无所谓，出去话不好乱讲的。我知道你想学李董事，学不像的，他画饼的技术比你高明多了。
6: 我跟您打赌，我今天跟您说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你信吗？
5: 那你还要跟我赌？你拿什么跟我赌啊？你有什么？你一个光脚的，还总有一天，哪一天啊？二十年以后。
1: 哎，范叔，张总现在有客人，

0: 好了，酒卡都给你摆在这儿了，老总吧。
1: 真不用了，土哥。
0: 拿着，你最起码犒劳犒劳你的这些员工。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着有些人没精打采的，你小心人跑了。做老板的要小心，对员工好一点，不要对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让他给你挤的是奶，你给人家吃的是草。好了，
1: 阿斗哥，要不折现吧？
0: 哎呀，张海潮变聪明了。

0: 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我9点钟去实验室的时候你还没到，你是几点来的？
1: 我要不迟到，我还不知道阿拓给你送酒来了。

0: 宋九怎么了？凯源的 offer 我已经拿到很久了，他们给我2倍的工资，我因为同学情谊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海潮，我在这没日没夜的整天加班，手里的股票跟废纸一样，你们 CTO CEO 每天吵架，那 MP4 手机基带芯片你也不参与设计，刘涵他比我们岁数小啊，啊，他每天颐指气使的，你是著名技术天才。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都是老同学了，咱们在背后说刘涵不太好，你要是对他有什么意见的话，我把他叫过来，咱们当面把事情都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0: 不管怎么说，
1: 你辞职我同意，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去凯云。
0: 张海潮，
1: 我们合同上有规定，你辞职后3年之内不能去同类型的公司，否则我可以告你的。
0: 咱们是老同学，你要告我？
1: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合同上的条款。
0: 我也提醒你，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
1: 话说，不能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讲同学情谊，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只剩下个人利益。
0: 你这不道德绑架吗？
1: 随便你怎么说。

0: 哎，有好的想法了吗？
1: 没有啊，就跟那迷宫一样，
0: 还是一个找不到创新路口的迷宫。
1: 不是说有灵感是上天亲了你的额头，最近也不知道上天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再想想。
3: 瞎想有什么用啊，都想了多久了。
2: 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当我们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力量过来帮助我们。
3: 真厉害，还知道稻盛和夫呢。海潮，我看到你桌上那些 CEO 创业领悟的书了，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读读机场那些成功学。但是一个多月以前我问你的问题，你现在都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低端里打转？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卓越？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今天我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认为你作为 CEO， 你的路线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没有创新的点子。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怎么再便宜？
2: 所以我在想，
3: 我觉得你不是张海潮了。
2: 我怎么就不是张海潮了？
3: 你在清华的实验室里，夜夜的熬夜做出第一款 GPS 定位系统，面对伯克利那样的对手，你一定要战胜他们的时候。你在 TF 一次一次的攻克难关，然后又义无反顾的离开 TF 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张海潮。质量好不好不管，性能好不好不管，一次一次为了所谓的现实而妥协，这不是张海潮。你总让我们不忘初心，你有没有不忘初心啊？
2: 好，我们是不是得先做初级产品才能做高级产品？我们是一家不知名的设计公司，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来高端产品，我们卖给谁？会有人买吗？
4: 诺西亚的采购会买我们的产品吗？
2: 不可能。德州仪器会为我们做代工吗？他们会把日本最顶级的光刻胶用在我们的芯片上吗？不可能。德州仪器每个月的产量还不够呢，美国的很多大公司排着队求着他们，也分不到多少产能。我们从代工到光刻胶，还有测试、封装，全部都是三流的，我们怎么做一流的产品呢？
3: 你不是 CEO 吗？你去想办法吧，你去解决代工问题吗？
2: 这话就有点不太讲理了。日本九月份刚刚发生了8级地震，很多的光刻胶工厂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的产能都有问题，更何况是德州仪器，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全局考虑的产业。
0: 哪个产业不需要考虑全局的？
3: 好了，你们别吵了行吗？想办法解决问题嘛。
5: 张总，你老丈人说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不接，好像有点急事儿。
2: 不好意思。喂，爸爸，怎么了？
6: 海潮，没打扰你工作吧？哦，那就好。还行吧，就是发现有一个小瘤子。哦，大夫说了，今天就可以手术把它摘了。海潮啊，就是这个手术费，你看。
2: 好，我知道了，你别太担心啊，我马上就过来。
6: 哎，那太好了，我等着你啊。
2: 好，再见。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有点急事儿，马上就回来。你们好好想想。
5: 哎，张总，需要我陪你吗？
2: 不需要。
0: 哎，你们这一天天的吵来吵去有意义吗？解决问题呀，军心涣散了能干什么呀？
7: 你少说两句吧，大家都不容易，再想想怎么了。
0: 哎，又走一个。干脆都像欢叔那样请个假不来得了。
8: 怎么又是人家欢叔的事儿啊？说海潮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9: 忙什么忙？都把伺候老丈人、丈母娘、结婚孩子的事儿摆在桌面上了，哎，算什么事儿嘛？
0: 不能这么说，谁家都有急事儿。但是你作为 CEO 来说，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有急事儿可以找人帮忙嘛？ 哎，那姜薇可以帮忙吗？
5: 张总是很爱老婆孩子的。
1: 我没有老婆孩子啊，你妹妹像他这样子。
5: 哦，对了，孩子。
6: 海潮，
2: 妈怎么样了？
6: 刚睡着。
2: 我去叫飞飞给你。叫飞，谢谢。
10: 好，你稍等。这张卡划不出来。
2: 试试这张卡。
10: 还是划不出来。
2: 啊？那每张卡划一半总是可以的吧？
10: 我试一下啊。不好意思，中国银行的划出来了，但是交通银行的还是不行。
2: 把这些现金都加上，再划一下，加起来一共总是够了吧？
10: 好，可以了。
2: 谢谢
10: 您的卡。
2: 谢谢。
6: 哎呀，海潮，真是辛苦你了，还让你跑一趟。
2: 应该的，我不来，妈怎么做手术？
6: 是。哎，
2: 接个电话。
6: 哎，你接。
2: 喂。
11: 张先生您好，有位江小姐说是您的下属，要帮您接孩子。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就过来。
11: 好的。哎，
2: 好的，谢谢你。爸，我得去接妮妮了，我得先走了。
6: 你去，你去，路上当心啊。
2: 哎，好的。
12: 这是爸爸的车子呀。
2: 真是不好意思啊。
12: 没事。
2: 谢谢你，谢谢你。
12: 我们都吃过饭了。
2: 哎，嗯，好好好。
12: 那
2: 小宝贝儿，没事，那你走吧。
12: 好的。
2: 我抱他上去就行
12: 了。好好。
2: 你还好吗？我抱你上去好吗？
6: 张海超，你为什么不还我钱？
12: 张总，我先带妮妮上去。
2: 好好好好，你先带她上去。
12: 啊，妮妮。
2: 妮妮，你先跟阿姨回家好吗？哎，钥匙给你。
12: 好的。
6: 我是你老同学，你可以欠我钱不还吗？
2: 我明天一定会想办法还你。
6: 不还也无所谓。你就住银枪对面酒店，我每天都盯着你，直到你还为止，行吗？

0: 你怎么还没走？我不放心。那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出去一趟。啊，辛苦了。
1: 来来来，双份量。哎，馄饨来了。这小姑娘吃饭了没？没吃呢。 一直就在这儿，说是要等爸爸下班。小姑娘，饿了吧？把这两馄饨吃了。啊，
2: 你吃吧。怎么吃别人的东西？哎，没事没事。
1: 我还没动呢，你吃了吧，你让小姑娘吃。没事，您吃吧，她饿的话，我给她要一碗。啊，
2: 真没事，真的不用了，谢谢啊，谢谢。老板，要一碗馄饨。
1: 哎，去，
2: 乖，作业写完了吗？给爸爸看看。
1: 小姑娘多大了呀？怎么都十一点了，还在这写作业？怪我，我这才下班。安娜手术怎么样？这个点了，手术应该结束了吧？馄饨来了，慢慢吃啊！我要一碗就行了。
2: 今天啊，老顾客买一送一，你为什么？那个我馄饨皮买多了，放心吃吧。那个你媳妇不是做手术了吗？赶紧打个电话去啊。没事，我回去再给她打吧。哎，谢谢啊。吃吧，小心烫。
1: 拿我电话打。哎。 谢谢啊，我有工友也有电话，也说让我打，但是电话费太贵了，加上漫游更贵了。
2: 没事，
1: 顶上好几碗馄饨了，还是半夜我去公用电话亭拿手机卡打，手机卡能打折。
2: 不是，真没事，你打吧，不花钱，我不要你钱。
1: 是真不用了，我现在给他打，他也不敢跟我聊，等回去吧。 回去我俩还能多聊会儿，谢谢啊，慢点吃。

0: 没事了，下回再见吧。
1: 别别别，那这样，明天我让我的秘书给你送过来。
0: 哎，没问题，都是老顾客。

0: 喂，老婆。
1: 海潮，你怎么关机了？是不是睡着了？哎，我消息你收到了吗？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收到了。我们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都需要把我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尽快流片，我会让刘涵带队的。
2: 我自己负责处理长征一号的软件改装。
1: 你已经有方案了？
2: 嗯，是。你忘了吗？我以前是做导航的，所以用软件实现芯片的定位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可是，买500块手机的人他不需要定位。
2: 是，他们是不需要定位，但是他们需要减免话费啊。你想想看，他们经常出城，这换个地方呢，这手机就变成了长途费，然后就变成了漫游费，而漫游收的费用是同城话费的好几倍，对吧？如果我用软件改装的话，就可以让后台系统永远显示手机号码卡所在的位置。如果用两台手机的话，我可以让两个手机之间实现同城效应，那样就免了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漫游费，还有手机费。那他们在工地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在火车上，在想家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用最少的话费，最少的手机费，缩短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让沟通变得更容易，更快乐。
0: 晚上好。
3: 不太好。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收到了吧？
0: 收到了。
3: 所以现在你回我一条消息都是施舍是吧？
0: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气性那么大，那么好斗是吗？
3: 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给你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的方案看了吧？
0: 看了。真是费钱啊，足足比原来的方案多了1000多万的成本。
3: 好，那我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我们去街边开饭馆好不好？你比我便宜1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2块钱，你比我便宜2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5块钱，多好。
0: 汉子，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星光之外，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手机芯片设计公司，我们不是街边开饭馆的。是个会做饭的人就能开饭馆，但是有几个会设计芯片的？我从来都没有妄自菲薄，也请你别好高骛远。进。
4: 张总，文件准备好了。
0: 这是我们账户的实时余额，你看一下。
3: 不是，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我是 CTO 不是 CEO， 我就问你我的方案能不能干。
0: 按照你现在这个方案，我们手机的零售价会在1800块钱左右，比起星光，比起凯云，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
3: 我理解你作为 CEO 你要考虑钱，但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全是钱只是钱啊？
0: 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跟我一模一样。
3: 我不会在你这个位置上，我更不会和你和东升一样。
0: 好吧，为了证明我跟黎东升不一样，我决定采纳你的方案。
3: 什么？
0: 小伟，把文件发给大家。我在你那个方案基础之上啊，又做了一稿修改，大概节省了230多万，你们都看一下。
3: 你这是找到金主大人啊？
5: 对呀，海潮，咱们的资金是不够的呀。
0: 我才是你们的金主。
3: 你长得就不像金主。
0: 哎，你这怎么跟大师兄说话的？越来越放肆了啊！
3: 海潮，如果你真的给我这个信心的话，我可就开干了。
6: 那长城一号怎么办？
0: 您别管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你们只需要专心研发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就行了。这次凯云是在德州仪器流片的，成本不会太低，手机的售价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我们还是有价格优势的。毕竟1500块的手机跟2000块的

0: 手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你说的这个我还是同意的。
0: 你要是同意的话，就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别忘了买啊，好好的想想你家乡的父老乡亲，想想看他们能不能买得起，想想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1: 知道啦，唐三藏。
2: 一天天的给他牛的，替师傅和紧箍咒给你带上。
3: 现在有师傅和大师兄了，谁认领一下二师兄啊？
2: 我认，但咱这是工伤，过劳肥。我不是吃胖了，我是累胖。
3: 拉倒吧你！
4: 说到吃正好，我们的唐师傅看大家辛苦，给大家准备了潮汕牛丸，大家可以去茶水间享用。
2: 也可能是吃胖，
3: 我那边你吃吧，
5: 都多吃点。
1: 大伙多吃点，多吃点，以后可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就要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了啊！多吃点，
0: 吃饱了再减肥啊！走走走走，
5: 去了，来
0: 吃饱了再干。
5: 等等，多吃点。
0: 打我干嘛呀？真当自己是孙悟空了，无法无天了是吗？
6: 啊！邮件你看了吗？你怎么想？
5: 老肖，
6: 要来打鸡血。
5: 老肖，昨天晚上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到了吧？
6: 我纠正你一下，那是叫今天凌晨。
5: 今天凌晨我发给你的邮件看到了吧？
6: 没有。
5: 别闹，我安排的怎么样？
6: 韩子，你是想听实话吗？
3: 行，你别闹了，我理解韩子的意思，就是让咱们咬咬牙努努力，争分夺秒把那个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
5: 还是你懂我。你太懂我了。我跟你们说啊，时至今日我才觉得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总监，而且我还是很想当这个技术总监的。这是领通成立以来最贵的一次流片，我们要用掉账户上所有的钱，而且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和凯云和星光面对面竞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强、最好、最牛。
4: 刘总，你要的睡袋准备好了，特意在仓库开辟了一个休息区，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2: 睡袋？不想做个实验啊？我看能不能装下我。
4: 走吧，
2: 走。
3: 我不是睡袋啊。
2: 不告诉
3: 我。
1: 有睡袋，有可乐，有方便面，应有尽有，物质极大丰富。
5: 别，我自己走，我自己
3: 看看去。韩子，工作安排得很好，但是休息时间是不是还能再合理一点？
1: 我每天不是留了一个小时给你跑步吗？
3: 你管跑步叫休息啊？
1: 那跑步怎么不是休息啊？我告诉你，不要怕吃苦。那老一辈研究原子弹都没说苦呢，你凭什么说苦啊？而且你看，有吃有喝，有股票有未来，说不定啊，说不定啊，以后咱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拔得头筹，我们还有上市的机会。
5: 在公司，我出去跟你聊，
6: 杰森有两个手机啊，
1: 干咱们这行的有两个手机也正常吧？
6: 正常吗？
1: 我二叔就有两个手机，一个用来催债，一个用来躲债。啊，
6: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我是觉得吧，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好了，我们才能好，对吧？那说白了，咱们没日没夜的在这工作，在这忙。说到底还是为了家庭，安排的不错。跑步不是休息啊。
2: 实验结果，有一个能让我翻腾。
0: 老肖，你再看一下昨晚的那个回测结果。
1: 好，最新的 bug。波形分析，逻辑处理，解决，解决。
7: 加把劲呐，国内来 不是刚刚喝过吗？

0: 阿杜哥，我还得问你借点钱。没问题，利息可以。来，林总，来，我今天都没跟你喝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干了，你随意。
1: 李总，我们领通的芯片可以宣传测你看。真的，我跟你说说，我们领通的芯片在国内必须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也是创先的。
2: 这咱不看，10杯酒，1000颗芯片。
0: 这可是你说的，李总，10杯1000颗。哎，李总可答应我了。
3: 我们这行呢，这东西得常备着。

0: 记住啊，一定要不卑不亢。
1: 知道了，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了。
0: 投资啊，要靠吸引，不能靠求。男女关系也这样了。
1: 是吗？
0: 对呀。认识你之后啊，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爱情就像一块磁铁，互相吸引。
1: 这磁铁老了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0: 不磁铁，姜姜。姜还是老的了。
1: 你才是姜。
0: 我是一块小鲜姜。
1: 反正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特别的女人，也没有特别的男人。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躲起来吧，我要去招待其他男人了。哎呦，
2: 反正我最乖啊。行了，都动起来啊。
3: 这地方看起来比你老大那边干净整洁些。
4: 先喝一会儿，他再说。
3: 好。
1: 黄总您好。您好。
5: 你好。
1: 现在里面的员工都在工作，所以我简单的带二位参观一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5: 理解。
1: 这边请。
5: 里面有空调吧？你这里的员工看起来挺专业的，有模有样啊。
3: 在华强北这样的地方能有这样的员工实在很不容易。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训。嗯。
5: 他们都是哪儿招来的？
1: 主要是从我老家。
5: 哦，你老家哪儿？
1: 广西。
5: 看不出来原来是南方姑娘。
1: 除了气质，您说话的方式也看不出来是在美国长大的。我的办公室有点小，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去我那儿喝杯茶。
5: 不介意。
3: 不好意思，请问卫生间哪里？
1: 直走左转就是。
3: OK， 谢谢。
1: 好。那黄总，这边请。随便坐啊，潮州茶你喝得惯吗？
5: 没问题。
1: 啊，好。
5: 啊，你这儿真的布置的挺有条理的。
1: 就是小了一点。
5: 小没关系，你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刚开始
1: 车库里面办公。
5: 这你都知道？
1: 全世界都知道。
5: OK。
3: 金小姐。
1: 哎。
3: 我想要问一下，外面那些人是你的正式员工吗？
1: 当然，怎么了？
3: 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地问了他们一下，就发现到他们连附近的小吃店、理发店，甚至于这条路叫什么名字都一问三不知。这些人真的是你的员工吗？
5: 可惜了，金小姐。但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欺骗。我们凯云不可能和你合作，而一旦我们凯云认定你们是不合格的，我保证你再也拿不到任何的芯片。
1: 有国际眼光的人就是不一样，一看你们就不是普通投资人，普通的投资人绝对没有这个眼力。
5: 果然是黄林熙的朋友啊，跟他一样能说，到了这种时候还能辩解。这招也是他教你的吧？
1: 当然不是，我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对于他来说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人在面对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难免会不择手段，所以请你们理解。
5: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我今年42岁了，你觉得我还可以奋斗几年？
5: 我欣赏你的坦率，但是我妈妈、我奶奶一样活得很潇洒。
1: 那是因为他们都有钱。你们放心，等到资金进入之后，这些人员也都会到位。我只不过今天给你们提前看了一下未来。
3: 好故事，但我不和欺骗者合作。
5: 今天费心了，金小姐。
1: 我送你们。抱歉，没有给你们好的体验感。
6: 姐，专利，哎，不好意思啊，专利申请下来了。
1: 太好了，
3: 我来申请专利。
1: 对，我们想规避所有的法律风险，尽量做到规范。
5: 再怎么规范，

0: 走了。
1: 为什么要请这些人？
0: 怎么了？
1: 搞砸了。
0: 搞砸就搞砸了呗。
1: 我们答应过黄令熙要一起做长征一号的，没有钱我们怎么去办工厂？我们搞不定的。
0: 他们只是要引子。
1: 什么要引子？
0: 你这么紧张干嘛？这怎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我们会做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养很多人，养很多家庭，这是你的未来。
2: 什么意思？这连不上啊。
1: 不会啊，我爸那朋友说这个是好用的，
2: 不用连线就能连到车载电话。嗯，这么厉害吗？
1: 哎呀，这种无线连接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普及了，靠的就是芯片。你再看看说明书呢。
2: 这看着呢，没错啊。
1: 那你等会儿，等我到了金文那儿了，停下来我帮你弄。
2: 行。
0: 哎，怎么还真生气了？
1: 这批设备不便宜，如果黄仲凯不给我们投钱，我们没有办法生产。
0: 哎呀，能解决。
1: 怎么解决？你别忘了，我们对领通是有责任的，他们的长征一号是有时效性的。
0: 没问题，你放心吧。
1: 你以前是做互联网的，现在做实业，实业最怕的是什么？是囤货。如果一旦囤货出现问题，那我们就完了，领通也是一样的。
0: 这些我都了解啊。
1: 我的积蓄不是很多，经不起失败。
0: 花你积蓄的时间不会太长。
1: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哪里去搞这么多钱来做生产呢？黄仲凯他也没说要投给我们钱，对吗？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要对我自己负责，要对员

0: 百米的距离，我可以来来回回的测试。
1: 是个好办法啊。
0: 这次泰山手机会提供所有的软件零部件，首批20000台，我觉得2周内就可以上市了。我听到这个长城测试的点子啊，真心觉得有个人就在华强北，就在界面身边。
1: 那个海潮，我们现在
2: 海潮，我是子夏，我刚跟林夕从经文那儿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的合作，祝你长城测试成功。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子夏啊，谢谢。
1: 海潮，我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拜拜。
0: 啊，好，那我也挂了啊，再见。
1: 这手机还真是啊，你说刚才我弄半天都连不上，这他自己就连上了。
3: 有时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你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不想要的时候就出现了。

0: 你躲什么？我怕你伤心。怕我伤心？你做都做了，你还怕什么？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子夏，既然亲眼看见了，彻底死心吧。你爱他吗？
0: 对，我爱他。所以不爱我了，是吗？ 子夏，走之前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在一起的时候，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别再浪费时间了，也别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好吗？
1: 我在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不爱了。

0: 你他妈是个混蛋！子夏，子夏，林朝生，你为什么要把话说这么绝？我不说绝，他更难受。
1: 你太过分了吧！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现在爱金文，我想和他结婚，这有错吗？
0: 静文，就这种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敢嫁吗？黄灵溪，你说话别没个把门的。领通现在的情况，只能靠我们，也只有我最了解你们的硬件软件，只有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你现在是领通的销售总监，你想因为别人的感情问题把你们的生意毁了吗？要不要进来谈合同？随便你。
2: 林夕。 请我喝杯茶吧，我等你。

0: 你找我干什么？我正忙着呢。你没有发现欢叔没来？哦，对啊。哎，你不说我都没注意，他是有几天没来了，顾不上。他给我递辞职信了。什么？为什么？他要去凯云。不会吧，米兰达也没说呀。
1: 米兰达会跟你聊这些，潘子，你现在是我们公司的 CTO， 不是以前的首席科学家，你需要领导团队，团结团队，不能一味的法西斯政策。
0: 我追求高效，我怎么就法西斯了？

0: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1: 讲究高效的同时，也要学会安抚人心。
0: 哎，我怎么安抚人心啊？啊，我现在请欢叔喝顿酒，让他回来。对不起，我很忙的，我没有那个时间。
2: 这次也不用你了，他一定会回来的。我明天要去北京了。
0: 行，你去吧，这边的事情你放心，等你回来应该会有挺大的进展。
2: 哎，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去吗？
0: 和我的 MP4 芯片有关系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起，我不感兴趣。行了，模拟器要出数据了，你忙吧。

0: 回来了。嗯，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喝酒了吗？
1: 为什么要喝酒啊？
0: 那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家书店。
0: 书店？
1: 嗯，看到本书还挺有意思的。
0: 什么书？
1: 名字忘了，但里面有段话我记着，写的挺好的。上面说，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很多种身份和角色。你可以是母亲、女儿，是朋友，或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你拥有的身份越多，你能通往到对岸的桥梁就越多。你架的桥越多，你就越稳固，心态就越好。虽然有一天可能某一座桥坍塌了，但你也不会慌张，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座桥可以通到彼岸。如果你只有一种身份，一座桥，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即便这座桥再稳固，你每天也会很担心，万一这座桥有一天坍塌了，你会怎么办？
2: 那一刻，子夏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东西，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被他藏起来了，还是已经都抛弃了。作为好朋友，我一直希望她，这个只相信公主与王子爱情故事的小女孩，能够成长起来。但当她真正成长起来了，我却在怀念那个小女孩。就像是芯片的一次升级后，你从外表上似乎看不出她跟上一代有什么不同，但使用起来却又有了新的功能。只是手机芯片的升级是让人使用手机越来越方便，而人的芯片升级后，却让人读懂人越来越困难。

0: 新闻呢？
1: 拿宣传册去了。跟我聊几句。哎呦，显灵犀这次啊做得非常不错，而且肯定会大卖，会成为中国手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告诉张海潮同学，在这件事上，我很佩服他。只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做出很好的产品。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2: 你会后悔的。
1: 我后悔什么？跟海潮合作。

0: 当初要不是我启发你们，你们现在
1: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感情这件事啊，没逻辑。
1: 但是相反，感情这件事情也是最有逻辑的。你了解新闻吗？是，我承认金文很有魅力，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但是你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你还
1: 他从来不敢当我面承认你，怎么你这个男朋友上不得台面啊？你根本就不了解金文的过去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0: 以前不了解，有以后啊，一辈子够吗？
1: 一辈子？那我现在应该衷心祝福你了，希望人家能给你一辈子的机会。
0: 你事儿忙完了吗？你得多操心你的宣传策略，别管我了。
1: 我的策略不用你操心，不是东西卖给你，你组装手机再卖出去吗？你操心操心自己吧。
2: 一款售价599被命名为小灵犀的手机横空出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占领市场，甚至被排队抢购。那现在就让我去采访一下。
3: 哎，我也要两个。
2: 先生您好，您是几点过来的？
3: 早上7点就过来排队了。
4: 近日，有多家移动通讯企业对小灵犀手机发起诉讼，起诉其侵犯了移动通讯业务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呢，我们去采访一下。哎，你好。请问作为一个销售商，您怎么看待小灵犀上市呢？
5: 这是你设计制作的？
0: 是啊。
5: 他们都要起诉了，这没事儿吧？这样
6: 没事儿吧？我并没有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些运营商要起诉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起诉我们，他们只是为了要促成跟泰山手机的合作。
5: 哦，还能这样啊？
1: 妈，你放心吧，你上市之前我们公司的法务都已经帮我们规避过所有法律上的问题了。
7: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然我们还能这么冷静跟你们在这看电视啊？
5: 那真是太好了。
7: 那就好。
1: 嗯，没想到我们大学吧有一天也会做这种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啊。
5: 这话费啊这么便宜，那我也要买一台。
7: 岂止一台？哎呀，岂止一台啊，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一人来一台。我送送，真的。这个都家务原来流汗，孩子就交给你了。
1: 去吧，这个都睡了，没事。
8: 听说小灵犀现在卖的不错了，还得抢啊。
9: 是啊，老板，营业厅现在都卖爆了，
10: 手机不仅便宜，话费也便宜，接电话呀还不要钱。
8: 去，马上给我抢1000台回来。
11: 我要送给我所有的朋友，人手一台，
10: 公司里头人人有份儿。好，谢谢老板。
12: 哎，凡是一批废片，你放宽心。
13: 哎，但这是什么东西改造的呀？这真的是，稍微移动快一点，它的信号就掉线了，而且单个基站的覆盖面积非常的小。嗯，切换了这个基站，它信号一定还会再掉线。我没想到这张海潮他们怎么会那么堕落。
14: 不是堕落，是张海潮比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
13: 啊，那这也太农村了吧。
14: Miranda
12: Brian 无所谓的，你是喜欢买了不少我们的废片，现在要损失的是他不是我们。指引雪张海潮跟李东升推出一款真正可以售卖的产品，我们 MP4 布局啊肯定可以弄死他们。
14: 这就是你错的地方，这种思维我们得有。你知道在中国省话费多重要吗？
15: 我有你的商品。
1: 不好意思，李总，现在我们的总代理是泰山，具体怎么操作，你还是找他们吧。
15: 能解决吗？
1: 没办法啦，你找金文谈，就这样。现在找你都得我来你办公室了。哎，确实忙啊，怎么办呢？你刚刚不也听到了，倪志雄亲自打电话来说跟我们订货要芯片，我哪有空管他，卖都卖不过来。
5: 是啊是啊，

0: 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你在购置小林夕长城一号芯片的合约上附加了条款，希望我们预订购你们 MP4 手机基带芯片。
1: 哦，我没关系的，你可以不接受。
0: 要是不接受我就不来了。当然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接受的话，后面接盘的人会很多。
1: 没错，这就是实力。
0: 对我有意见？
1: 哎呀，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啊？
0: 因为黎东升吗？
1: 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又没有违法，又没有犯罪，我一个外人，我敢有什么意见？
0: 林夕，你真的是我很重视的朋友，
1: 是吗？但是可惜，你欺骗了这个你很重视的朋友。我很忙，自便。
0: 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
1: 能够陪你走一程的朋友
0: 真的已经非常难得了。再过10年回头看看都是小事儿。

0: 海潮，你有什么话开门见山。
1: 是啊，都一个公司的，你也不说清楚。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司的，所以我不想打扰你们做 MP4 手机基带芯片。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解决，还请你们多信任我一点。
0: 我没有不信任你，我只是有我自己的主张，而且我的道理我之前讲得也很清楚了。
2: 我认为我们做产品除了技术之外，还要注重情怀和人文关怀，想想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想想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你要小馄饨。
4: 好嘞。
2: 一个送给你，一个送给你台。
3: 哎，别，不，
2: 你拿着吧。
3: 不用，
2: 你听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品，真的。但是你用他们打电话，非常便宜，真的很便宜。
3: 这真的是实验品，
2: 真的，真是实验品。
3: 谢谢。
0: 来吧，

0: 好球！阿图，你小子过来了，董哥。哎哎，来了！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多少了？啊，
0: 就打半个小时。你们俩先那边等会儿，待会儿你来。
2: 今天打多少个球啊？
1: 打多少了？
0: 我打了三个，刚才就打一个。
1: 还行。
0: 哎，不错啊。
3: 赶紧歇着，
0: 不能行，
3: 赶紧先歇会儿。你来吗？我来。东哥，兄弟又来看你了。看，我还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清酒。我一直笑话你。怎么就喜欢清酒呢？你想想，你在日本待了10年，有些时间长了，慢慢就变成习惯了，即便离开，依然会惦记着。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你这句话，有些东西时间长了，慢慢就会成为习惯，即便离开了，还是会惦记那个味道。我不碰芯片很长时间了，但我真的还在惦记着。东哥，我是不是很贱呢？东哥，你猜我还给你带来什么了？ 啊，最新一代的小灵犀，海潮他们研发的，我还帮你选了个号码，尾号的4位数，是你的生日。这个东西很好的，不光能打电话。 还能放音乐，我给你放一放，你听。

关键的还特别便宜，便宜到得靠抢才能拿得到，便宜到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他们能不能够赚到钱呢，便宜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哎呀，你在那边可现在可以吹了，说我老早就看好这个小子，他一定会成功。哎，真的成了。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搞芯片了。你要不停地搞，不停地搞，只有芯片便宜了，这些东西才会便宜。东哥，你讲的一点都没错，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0: 别数了，等 MP4 上了以后，你数都数不完。
1: 我就喜欢数钱，过瘾呢。抱起来。
0: 谁呀？把车停门口了、啊？
2: 金子姐，我们老大找你有事。

0: 李总，不是说好了吗？这不合规矩。
1: 规矩，华强北系我地盘，我讲嘅嘢就系规矩。

0: 就为了给我跟海潮腾地儿，
1: 你俩怎么了？哎呀，没什么，就最近老吵架，老两口待着也别扭。
0: 你爸妈够好了，我爸妈从来不会一块去买菜，我爸倒是经常带着小秘书去买包。说吧，一大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都堵家里来了。
1: 你说呢？
0: 刘片失败的事儿。
1: 走吧，我送你上班。
0: 咱们路上说。谢谢司机师傅，开门。红木资本给你压力了。不光是红木，其他的资方也找我了，希望我能做个代表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么速度？
0: 毕竟之前做的这么好，大家的期望值都上去了。 总想着领通再做两款赚钱的产品，就可以上市了呀。
1: 上市，满脑子都想着上市。投资人嘛，都是这样的，不上市怎么套现啊？没问题的，就是现在出了点 bug， 修复完就没事了。况且我们的手机零配件有供货的排他协议，就算是这样的话，黄正凯的摊子也不会铺这么快的。
0: 我知道，但是。
1: 红木资本原本是找追加资金的，现在变成了观望，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们公司的资金还是够支撑一段时间的，情况没那么糟。刘片失败的事情是因为有内奸吗？
1: 谁说的？
0: 猜的呀。刘涵的设计怎么可能失败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其实，OK，我可以不知道细节，我就问你一句：张海潮打算怎么处理内奸这个事情啊？
0: 他打算暂时不处理。
1: 刘涵是吧？Miranda。
0: 看到他们一起跑步，一起拿着电脑去实验室，就这样，张海潮还不处理啊？
1: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非常信任他呀。
0: 信任？亏了2000多万还信任？哎，都说女人是什么恋爱呢？我看男人才是兄弟脑吧。开什么玩笑啊！我告诉你，黄灵溪，这件事情你不查清楚，领通会被毁掉的。而且这件事情非常好查呀，如果方案被泄露过。 那么刘涵的办公室里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那如果全都被销毁了呢？这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我告诉你。而且当肾上腺素分泌过旺的时候，那些愚蠢的男人就算是没有证据，也会给你留下点证据的。这就是人性。
1: 说话越来越精辟了，
0: 哈，不是精辟，是经验。
1: 都变了，大家能像以前那样该多好呀！是啊，跟以前一样就好了。李总
2: ，Brian，
3: 好久不见，怎么会好久不见呢？你虽然不在江湖上露脸，但都是你的传说。
4: 听说你认识这个女朋友叫金文呢？
2: 啊，不是女朋友，
4: 啊，
2: 嗯，未婚妻。哇，<笑>
4: 这就得好好恭喜一下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2: 可以。哎呀，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该丰收了。嗯，
4: 不过今天二位来呢，肯定不是为了聊我的私事吧？
5: 你现在是夫妻老婆店，私事就是公事。哎，说起来，我们还去你的作坊看过呢。
2: 不中不阳。
4: 规范又不规范，倒是很离通声啊。
2: 我一直在通往一条规范的道路上，<笑>
5: 这就很有意思了。但我听说你跟张海潮有战略协议，里面还有排他性条款，既然有排他性，
2: 怎么还来见我？老朋友嘛，应该叙叙旧。毕竟当初你把我送进去，我也差点找了你破产了。
4: 哎呀，冤冤呐，
5: 真是冤冤。当初也没把你整死啊。
4: 哎。

0: 我认为啊，我们一定都非常欣赏对方，所以当初我也没把你整死。如果当初我收了 TF， 换你卖手机，我做芯片，还是会合作。
1: 这想法还挺有趣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
0: 你做芯片，我做手机，你需要客户，而我是个好客户，就这么简单。
1: 这么说，你和海超的合同如同废纸？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心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感？
2: 李东升，你是要杀海超背后插刀吗？
0: 别说的这么难听，都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嘛。我可以和张海潮合作，自然也可以和 Brian 合作，对不对？也可以和林光耀啊、高通都可以，只要有钱赚，就算过去是仇人，现在也可以是朋友。而且你一直这么针对张海潮，如果他知道咱们俩合作，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让你非常高兴的事儿？
3: 你看看，对老朋友都这么心狠手辣呀，更何况对我，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兄弟情义，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啊。李东升，你让我很害怕，我哪敢和你合作？
0: 你怕，你的法务也不怕，他一定会拿着放大镜好好仔仔细细的看看每一行小字儿，对不对？而且我是乙方，你是甲方，都得听你的。这家乳鸽非常好吃，请甲方品尝。
3: 我爱吃乳鸽。
1: 一给李东升伸根橄榄枝，他就麻溜溜的顺着爬上来。
4: 我看你泡的也很起劲啊，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你心里。这些年啊，你真的不会放弃过任何一个让张海潮不舒服的机会。
1: 懂我啊？
4: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我们给他埋的雷？
1: 到现在还没发现，不够迟钝。
4: 那代表我们的烟雾弹放得很好。
1: 不管怎么样，一年之内领通必须要破

我跟林夕本来就是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帮过林夕。我很信任林夕，也很信任韩总。先工作吧，好吗？

0: 彭总，喝杯咖啡吗？您大人有大量，别生我气了。
1: 如果没有大量，就是小人吗？
0: 您和张总这么恩爱，我夹在你们中间真的很为难的，因为你们夫妻吵架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以后肯定一致对外。我就是个打工的，我拼了十多年才换来了在大公司喝咖啡的机会。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是你带我进领通的，也是我的伯乐，所以我只能得罪您啊。你们夫妻俩，我只能选我更熟的那个人得罪啊。姐，别生气了，喝杯咖啡吧，我知道您气量最大的。别生气了。
2: 虎子，
3: 哎，黄林鑫，你歇会儿吧。
2: 怎么一个人，好孤独啊？
1: 要你多管闲事。
2: 我擦一下，你想指出刘涵的问题，但是伟大的张海潮不相信你。
1: 你到底是有顺风耳还是千里眼啊？
2: 哎呀，我在美国就跟你说过嘛，做女人不能迷失自我。
1: 谢谢你的提醒。
2: You're welcome。张海潮这么一个管理能力，估计领通很快就完蛋了吧？但放心，到时候我第一个高薪把你挖过来。
1: 不劳你费心了，我们领通不会倒闭的。
2: 有篇失败是个开始。MP4 的市场，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4: 夫人，
2: 来，我也挺费解的，你不应该是他最相信的人吗？张海潮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却去怪老婆。来吧。
4: Oh, come on！ 哦，这边就是。

0: 会有我的直觉。
1: 我知道，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0: 老公，我心疼你，我心疼你的心血，我心疼账户上那些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到底是哪个混蛋给我们装了这么大一个 bug？ 我不抓他出来，我觉都睡不好。2000多万，2000多万够做多少事情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要相信
0: 我们一个中小企业，2000多万够我们活好多年的。什么？
1: 这本书你看过吧？我刚看完，有很多感触。
0: 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1: 这本书写得很好，每个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是人就是多面性的。
0: 你就这么相信刘涵？

0: 相信刘涵，就像我相信你一样。比如说有人会过来告诉我说你经常跟 Brian 在一起，而且前天你们还在一块聊天呢，但是我告诉他，我坚信你们只是在聊工作。
1: 谁告诉你的？
0: 重要吗？这不重要，因为还会不断的有人过来说我们的闲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
1: 多管闲事了，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应该去深圳，我应该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好让你们做出更好的产品。我现在就去收行李。
0: 你听我的，你先不要去。
1: 我就应该在深圳好好工作，不管你们的闲事。
0: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妈，
2: 丽西啊，跟海愁他挺辛苦的，你就多体谅他。
1: 妈，
0: 啥事也没有，就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爸已经睡着了吧？

0: 欢迎来到上海。
1: 哦呦，你上海话讲的可真好。
2: 嗯，上海已经算是我的根据地了。嗯，我听说上海潮流片失败了。
0: 你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找我们合作。
2: 我本来以为他就是没弄好，没想到失败的这么彻底。这件事想想啊，没什么逻辑。
3: 哎 ，Brian。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凛通士气低落，
0: 完全没有。上海潮打鸡血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强，好像真的能上市似的。
3: 怎么可能？我们的 MP4 芯片已经推出市场，他们哪有未来？
0: 那也是，凯云的产品音质好，画质好，他们却流片都失败，何谈产品？何谈竞争力？
2: 你们的产品是不错，市场也很需要，但是你们产量得跟上。要是这个时候领通比星光快，还是有可能的。哎，咱们在一起啊，我都得实话实说。
0: 领通不可能比星光快，
2: 之前就比星光快过呀。哎呀，我有时候真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
0: 哎呀，李东升，你到底站哪一队啊？
2: 啊？哦哦，
0: 快吃吧！
2: 不喜欢的，
4: 喝两杯，喝两杯，
0: 下次再吃，拜拜，见。
2: 黑黄酒，哎，这不是那个
5: 啊 ，Jason， 每三两天来一次。
6: 为了撮合他们，我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嗯，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2: 我不了吧，这事现在不归我管，告辞了。
5: 刚戏演的不错，是。
7: 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告诉张海潮。
6: 你觉得会吗？
7: 看吧。

0: 这么正宗潮州茶，就中国才喝得到。
1: 那也要常来。王先生，你要求配件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开工吧。
2: 啊，你老大，
3: 说实话，这个单子我本来不想给你，但现在不得不给你，因为你准备太充分了。
1: 我也是会进步的嘛。
3: 是，是有高人点拨吧？
4: 好，生仔，有啲办法啦。
5: 合同里说了，我得给你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嘛，啊。
4: 是，是。
5: 凯云的芯片不好组装，弄不好你得赔偿。
1: 绝对不能赔偿。
5: 就喜欢你这种性格。我们就是要做华强北最好的手机品牌。你可以把赔偿啊，看作对你的一种激励。
1: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5: 那合同来了，其他不用。
1: 其实啊，我可以给你一些品牌使用费。
5: 老倪，我直说了啊，我要是对你没用，你自然会甩了我；你要是对我没用，我肯定也不待见你。咱们把事情搞简单一点，你为我做好事，我为你也做好事，生意长长久久。这个西瓜喽，
4: 好。
5: 吃点啊？
6: 我不吃了，你吃吧。
5: 哎呀，先别弄，等会儿和你一块儿吧。坐下庆祝一下，拿下凯云。尝尝。
6: 你不吃这些生的。
5: 啊。作为我们集团的总经理，不吃生的得习惯习惯。来尝尝。啊，尝尝。来，喝口酒。不能吃生的可不行，以后谈生意去了纽约、东京啊，免不了。那牛排五分熟都带着血，
6: 我们还要去纽约、东京？
5: 有客户啊。
6: 我以为我们的客户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那一带。
5: 什么叫国际公司？以后全天下都得留遍咱俩的足迹。
6: 其实我对今天的事情还是挺多疑的，那是要白纸黑字签协议的，我们所有的生产力加起来都拿不下凯云。你就不怕赔偿吗？你就不怕张海潮跟你翻脸吗？
5: 真不放心啊。哎呀，我跟张海潮都翻过好几回脸了，我了解他。反正什么合同啊、文件这些东西，你要看不懂就别看了，我能搞定。我以前认为夫妻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但是现在我觉着这是全天下最合理的组合。
6: 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5: 我不想让你这么累。以前我不在，我管不了。但是现在有我，我不想让你受一点罪。我已经改了公司的价格，这是文件，来，请金老板过目。
6: 里面有什么重要条款吗？
5: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我做董事长。
6: 你倒是直接。
5: 建议吗？
6: 当然不。如果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泰山手机，所以你当董事长有利于公司发展。
5: 吃饭。其实慢慢啊，你也就习惯了。

0: 我看过，没有问题。怎么了？
1: 放大镜在哪儿？
0: 哦，我去拿。
1: 你现在还有跟阿灿联系吗？
0: 有啊，昨天还联系呢。
1: 喂，阿灿。股权协议的转让合同我已经签完字了，以后你就是泰山手机的
0: 董事长，
1: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刻意瞒着我。
2: 什么意思？
1: 我看了你跟领通的合同，之前我们很难，海超和林夕还是把 MP3 Plus 给了我们，独家代理，我们赚了很多的钱，包括小林夕。所以作为回报，我和他们签了手机芯片的排他性协议，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保证的。但是你在协议里面加了极小的一行字，把协议变成了他们的芯片只能卖给我们，而我们怎么样都行，是吧？

0: 不能再失败了，真的不能再失败了。我更不能因为灵通的失败而再失败，再上阴伤。
1: 可承诺就是承诺，
0: 你要承诺。
2: 你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咱们俩。明天早上咱们俩去领证，从今往后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
0: 行了，
1: 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杯酒吧，喝完了你就走。
2: 你去哪儿？
1: 回家，我前夫和我孩子在家，然后带他们去香港。
2: 你跟我开玩笑吗？
1: 我从来不开玩笑，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2: 你说什么？
1: 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这些钱
2: 我从来没有像安怡一样爱任何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1: 我相信你爱我。我还是犯了以前那个老毛病，我还好我没有白活这个岁数，醒悟的时间比原来短多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幻觉罢了。林东升，你不爱我？

你来到华强北，你需要我，就像我当时需要你一样。 真的成为企业家，成为一名好的 CEO 的时候，你会需要其他的女人，一个懂红酒，会摆盘，或者会说全世界各国语言的女人。而我呢，我成为不了你需要的那个人。好了。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到此结束。

年我做生意，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利己者总会远的。

0: 这也太荒唐了。
1: 我知道是很荒唐，但请你相信阳奉阴违并不是我的决定。谢谢你让我发财，我拿走了泰山账户上几乎所有的钱，用合法的方式，所以你有空间，我给你提个建议，欢迎吗？
0: 我能说不可以吗？
1: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话请你也转告子夏。我们做女人的，只有放下世俗的情感才能成事，放不下情情爱爱，家长里短，永远也只能是活在方寸之间。林夕，你应该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去依附张海潮或者轻信李东升。
0: 我没有轻，
1: 你有，否则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签字的。你把李东升当成了知己好友，子夏把他当成了亲密爱人，他却把你看成了商业伙伴，有利益就在一起，没利益就分开。记住啊，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往事，商场上他都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不够专业，不够专业的人一定会伤心。林夕，很高兴认识你，真的，我走了，后会有期。

0: 看到我邮件了吗？
1: 看到了。
0: 我必须要去一趟泰山手机，
1: 去找李东升理论。
0: 那不然呢？一体化设计需要手机厂商的配合，他这是出尔反尔。
1: 老婆，你相信我，不用去，去了也没有用。生妮妮之前已经非常累了，生完妮妮之后你都没有休息过，我不想你跑来跑去的，听我的。

0: 我们创业这一路碰到过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最后困难都能解决，可是用的方式未必是你当初所期待的。
1: 你说，哎，张总，林总他们来了，在会议室等你。
0: 怎么办啊？怎么跟股东解释？你看啊，李东升就像当初的布兰一样，在合同当中设了一个陷阱，然后你当时在看合同的时候，可能刚好妮妮在旁边，在吵你，那你作为一个母亲，肯定先去哄孩子呀，所以就难免会。
2: 看漏了合同，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0: 不是，
2: 难免犯错。你不用拿这种话来安慰我，你说这种话只会让我觉得我越来越难过。我不是这种人，我最讨厌拿孩子当借口。我真的觉得黎东升很过分，他忘了他靠什么起家的 ，MP3 Plus 小林夕手机，他是靠这个起家的。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我们可以做出持续性产品，也不相信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能做得漂亮，对吧？
0: 他就是不相信。我知道了，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妈，你别担心，你要相信你老公的能力，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
3: 我没事了，先去开会。
2: 黄总，这是给您的维生素和胃药，您自己多注意身体。需要订机票的话，您告诉我吧。谢谢。不是排他性战略合作吗？怎么林东升又去跟凯云混在了一起？什么意思啊？
0: 这网上可是一堆负面新闻啊！要把刚刚到手的战略成果拱手让人吗？啊！是我审核协议的时候疏忽了，对不起啊。
3: 协议是您审核的，
0: 海潮，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不应该犯的。可能还是基于我对他的信任吧。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们反应也不用这么过激。
2: 还是会有办法解决的。哎呦，之前流变失败，现在协议又出问题，怎么办？
3: 林总，你就别着急了，只要海潮在，什么问题都能扛得下来的。

0: 教授，他们问金子姐走了，工资还照样给吗？
1: 害怕不发工资走啊？
2: 李东升，你混蛋 ！MP3 Plus 我可以不给你的，小灵犀我也可以不给你的，我把独家给了你，你就这么对我？
1: 别着急，坐下说。
2: 你用黄仲凯做协议的方式对付我，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吗？
1: 你之前上过当了，为什么不好好看看？
2: 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才没仔细看的。
1: 我们是朋友？
2: 我们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会牢牢记住，商场上没有朋友。
1: 我是做手机的，芯片对我来说是核心，我多几家备选没什么不对的。你们要是设计不出来，我等死吗？
2: 那我们的备选呢？
1: 如果你们 MP4 的芯片设计得够好，可以给我供货，我接手。
2: 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
1: 你不选我，你选谁？协议你签了，我有后路，你有吗？
2: 后路，后路，李东升，你这个人永远都只知道为自己找后路，活该金文离开你。
1: 是我活该，可被他扔下那些员工活该吗？我理解你们，谁理解我呀？啊，刚才那个小乐，他爸妈都靠他养，他妹靠他交学费，一家人等他拿钱回去，他不活该吗？
2: 你不用在这跟我装可怜。
1: 我不稀罕装可怜这一套，我需要芯片，我的员工需要芯片，我的产品没有芯片做不下去。我是不该在协议里玩猫腻，但我让你们发财了，我让你们活下去了，没有我你们早完了。
2: 所以你从心里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我们。等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你可千万别回来求我。
1: 要真是那样啊，我一定好好求你们。

梦见一座城，一座穿越到未来的城，寂静嘈杂，浩瀚无垠，所有的人都在那等待，等待骄阳，等待希望，只有我等待着你，直到地球流浪，直到宇宙沉降。

0: 不愧是在商场里打过滚的人，你跟张海潮签的这份合同漂亮。
1: 跟你学的。
0: 哦，是吗？那叫我一声师傅。
1: 师傅，我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吗？
0: 你确定吗？
1: 不管怎么样，我很欣赏你，我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的前提是你的泰山手机以及用你设计的倪志雄等人绝对不能用领腾的芯片。
1: 你对张海潮成见怎么还这么大呀、啊、
0: 没办法，我一直忘不了他当初给我提辞呈的那个样子，好得意，好自负，仿佛他可以靠一臂之力拯救整个芯片界似的。但我也好奇，我想看看他能不能。
1: 这才是你愿意跟我合作的原因吧？
0: 我很好奇你接下来的计划。
1: 我很看好 MP4 手机市场，我希望用你们的芯片来推出手机主板。我是一个做手机壳的，肯定会受到局限性。我希望我们推出的手机主板被那些摊贩拿走之后，他们都可以用上自己的手机壳。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非常好。
0: 是没的。
2: 我想做飞机传感器，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随着现如今中国航空领域的飞速发展，
3: 我是做快递的，我觉得呀，快递就是未来。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快递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需求将会非常的庞大。
4: 你好，
1: 你好，我是做手机的。

现在还不成气候，只是一家小作坊。但是呢，我想成为一家一线厂商。我知道你们在找合适的手机企业合作，我认为我能行。

0: 智慧赋能医疗，科技守护民生。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人走进各行各业，化身高效履职的新劳动者，为城市运转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天的系列报道《机器人北京打工记》，我们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去探秘这家现代化医院里各司其职、协同作业的智慧药房机器人工作天团。
2: 清晨六点，当这座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3: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4: 严思和。
2: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的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5: 住院药房零签纸。
2: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6: 配液中心，男丁药师。
2: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男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80%以上的专业药师工作。
7: 麻药管理，安守约。
2: 安守约，医院药品安全的铁面守门人。他是北京本土小巨人企业与医院联合研发，用物联网与闭环管理技术，牢牢守护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品等高风险物资的安全底线。
8: 药械运输成立送。
2: 成立送，医院内部的智能物流干线，为医院内部的药械物流专业定制。它连通各个孤立的作业岛，让药品物资的流转像血液输送一样高效可靠。这便是安贞医院智慧药房平静而高效的清晨。他们形态各异，出身不同，却在这方天地里共同演奏着一曲智慧医疗的协奏曲。总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高效且卷。
9: 小张，快！刚接到主任通知，上级要评选全国智慧医疗样本，重点考察咱们医院的药房机器人协作体系，让咱们专业准备一下材料。
10: 那太好了，这可是对我们智慧系统最好的认可。
9: 那当然了，评选出来就是全国第一的机器人，顶尖模范。那你赶紧通知一下调剂班组，把相关材料凑齐。
10: 好。
11: 看，第一个接收到信号的小灵通出现了，他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
12: 张博士，张博士，
10: 啊，
12: 这是要选劳模了吗？是选我们机器人吗？
10: 哦哦，是。贾主管说让你们好好表现。
13: 兄弟们，重大消息，医生要在我们中间请一个机器人劳模，机会来了。
11: 霎时间，无形的电波在医院疯狂奔涌。
14: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4: 地动山摇。
14: 劳模当为体系之基石，
4: 知识
12: 是时候让所有人见识何为精准的艺术了。
7: 无趣的竞赛，但安家的荣誉不容有失。
4: 这或许是我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一次绝佳亮相。
8: 我能行吗？
11: 药房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劳模竞选拉票活动，在各自工位上悄然展开。
14: 张博士，您看，这套调度算法将平均取药时间从过去的十几分钟缩短到2到3分钟内，这比您当年在药房实习，是不是效率大大提升？
10: 那时候我恨不得在自己脑袋里安一个搜寻雷达，那么大的药房我自己都能弄丢了还找药呢。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做一名药师了。

0: 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也马上就要写好了。
1: 那真是太好了，除了解放药师们的繁重工作，最受益的还是广大患者和家属。你看，自从我们哥俩来了，咱们门诊药房窗口可还有排队的。
0: 你别说，还真是，过去我们忙得都要跑断腿了，窗口永远都在排队。现在呢，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等叫号了，基本上等到一两分钟就能拿到药了。你们兄弟俩真是功不可没。
2: 张药师，您看，过去一位药师处理一位患者的出院带药需要3分钟左右，且高度紧张。
3: 小张，抓紧时间，出院病人拿不到药就无法出院，新的病人也住不进来。
2: 现在每份出院带药我用10几秒就可以完成，并自动进行最终核对，准确率100%，让痊愈的患者早点回家，让药师安心下班。
4: 你帮了大忙了，你解放了我的紧张。
5: 主管，今早所有配液工作已由我独立完成，我可是全球首创的全自动智能高速浸配机器人系统，目前配液速度最高已经能达到每小时220G，相当于人工的3倍。
0: 你确实很棒，北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工匠。
5: 我的团队从南方落地北京，看重的就是北京能提供全中国最复杂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借助北京提供的场景资源和前沿政策，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全中国医疗机构的基础设备。
6: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第一届安贞杯机器人劳模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1: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7: 指令
1: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7: CPU
1: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7: 工作量，
1: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座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7: 基调，
8: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5: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国庆欢歌彩云飘，赛场个股比风潮，红牌 PK 见高招，人气之王谁夺标，判断四季度浪潮，投资思路细推敲。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现在呢，假期已经来到了第五天，还有两天就要上班了，也要开盘了哈，所以我们要为十月份和四季度的投资好好布布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十月份的选股打个样，也来看一看我们当红选手都为十月份做了哪些重要的功课。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陪大家伙一起过节的呢，依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那一位呢是德邦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振老师，欢迎许老师，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当红不让的人气选手王文轩老师，欢迎王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们也说哈，今天我们是要为十月份的选股打个样哈，一会儿二位老师在我们这个打样的过程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哈。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哥为我们带来一周外汇市场点评。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呢，国内迎来国庆假期，亚洲市场的交易相对清淡，国际外汇市场持续受到加息预期调整以及地缘冲突消息的影响，维持震荡的格局。美元指数整体呈现高位震荡的行情，主要非美货币表现偏弱。上周呢，美元指数仍然维持强势的表现，在上月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4%，美元实际利率随之上行，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同时呢，近期美联储官员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表达抗通胀的这个决心，释放鹰派的信号。叠加美伊地缘冲突持续发酵，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出强劲韧性，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的加息预期进一步提升，美元资产在市场中的吸引力有所扩大，对美元的汇率表现形成有力的支撑。那后市来看呢，连续大幅加息的必要性仍然待能源价格、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的验证，而当前市场已经较大幅度地定价了加息预期，美元指数进一步单边上行空间相对有限，预计呢仍然以高位震荡为主。投资者需要关注美联储官员讲话以及关键数据对于加息预期的扰动，警惕短期内美元回落的一个风险。在美元偏强的背景之下呢，欧元整体承压。上个月虽然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启动加息操作，将存款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2.5%，但从美欧央行的表态以及经济数据表现来看，美欧货币政策预期分化有所加剧，反而对欧元的汇率形成了压制。那此外呢，能源价格高企也限制了欧元上行的空间。随着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附近高位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央行政策空间。那后市来看，欧元的走势仍然主要受美欧利差和能源价格的驱动。如果能源价格回落，政治风险缓和，那么欧元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支撑。但在欧元区增长动能不足、美欧利差未实质收窄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即使欧元出现阶段性的反弹，上方的空间和持续性也相对有限。九月以来呢，国际金价整体承压，美联储九月加息落地之后，多位官员密集释放偏鹰的信号，那市场对十月继续加息的预期概率维持在高位，直接推高了市场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无息资产黄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那此外呢，地缘逻辑的切换同样值得关注。那后市来看，短期金价仍然围绕加息预期、美债收益率以及油价波动，那偏弱的震荡格局可能会延续，后续需要关注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地缘局势的边际变化。主持人，
0: 树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

0: 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星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当红选手三季度的收益情况。那总成绩排名在前五的选手呢，分别是吴凡、王晋、赵战银、张硕还有李天邦。那这些优秀的选手接下来在十月份会如何选股？那今儿呢，我们这规则哈稍微有点变化，也给大家伙上点难度，不是让他们选这一周的参赛股了，而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选出一只月度金股哈。那因为我们王老师是八月份才归队的啊，所以呢您这次不是参加比拼的选手哈，你是我们场外的拉拉队，好不好？你为我们的这些金股鼓与呼，一会儿也好好的投投票打打分，好不好？那我们的徐老师呢，就是我们投顾队的代表哈，所以说您这个手里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票。
2: 确实是。
1: 对，现在你看我们的选手选出来的这些金股啊，十月金股：金城股份、奥阳健康、诺和智源、金泰股份、秦上股份。
2: 哎，这怎么只有股票的名字呀？到底是谁选出来的呢？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具体是哪个选手选出的哪只股票呀？
1: 一下就让我们这个徐老师发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所在哈，这也是一个关键点。我们就是只亮金股，没有亮选手的名字，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要给大家这金股投投票吗？我们这是匿名投票，包括我们这个投顾老师组成的投顾团，实际上也不知道这些金股到底是谁选出来的，跟您一样，咱都是盲选，
2: 火药味非常足，
3: 上难度了，这是
1: 上难度了哈。其实因为我们王老师哈一直也参与我们这个当红的比拼，虽然您是八月份才归队对吧，但是这里面很多人其实都是您的这个老对手，您应该对他们这个操作的风格、选股的风格也有所了解。那您来判断判断，盲猜一下，您觉得这五只金股有可能是谁选出来的呢？
3: 这还真不太好猜，要说按线索来呢，只能一个金泰股份会不会是吴凡老师的，因为他特别善于选那个次新股，选的也非常好。
1: 厉害厉害，一上来就答错了，
3: 就错了。
1: 恭喜您
3: 答错了。
1: 怎么能那么容易就让大家猜出来呢？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得给大家伙留一点悬念哈，到底哪只金股能胜出，哪只金股又是哪位选手选出来的，我们稍后再揭晓哈。我们首先要先给十月份的这个走势把把脉，好不好？我们也通过一组历史的数据哈，来看一看十月份的走势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规律，历史上十一过后到底有没有开门红呢？根据过去十年的数据，节后首日上涨的概率呢大概是70%，节后五日上涨的概率大概是60%。所以二位老师也来给这个两天之后就要到来的哈这个交易日，也来做一个预判，觉得咱们十月份能不能够迎来一个开门红？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这个节前选择的就是空仓，那这种选择到底是对是错呢？徐老师，
2: 我个人对于十月份的这个市场呢还是比较有期待的
1: 啊，
2: 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也看到了历史数据上来看，确实十月份好像统计学上是有一些优势在的，
1: 是
2: 这可能也是我们判断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另外一个呢，在十月份之前，可能九月份我们的市场有一点不温不火，甚至有点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之前的位置如果比较低，那么更可能会在十月份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起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所以我个人对于十月份整个的市场还是比较期待的。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十月之前就已经选择完全的空仓啊，可能在十月份如果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的话，那可能就完全错过去了。
3: 十一和中秋这两个节挨得很近，这一段时间呢有点怎么说算人心思玩的这么这个一个时间段，
1: 无心恋战了大家。
3: 对，所以那大资金实际上它也是在休息。现在呢在从节前这段时间看呢，没有发现有大资金跑步进场的那种迹象，所以像您说的，就是有些

0: 朋友可能是空仓，会不会觉得会错过什么？我觉得这点倒不用太担心。节后我觉得市场会整理整理一下，完对外围啊那些消息再消化一下，然后才会逐步会有大资金进场之后，我们再跟随入场。
1: 那王老师也说了，我们也需要对外围的这些干扰的因素有所消化哈。其实我们说外围一个非常重要的干扰因素，可能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应该说现在还是在抬升的。所以想问一下徐老师，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成为压制十月份指数走势的一个因素呢？
2: 加息的预期本身确实会对这个市场形成一些压制，但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这个看重啊，或者说把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到这个上面，我觉得有点过头。因为我们不管怎么说啊，进入到九月底之后，其实市场整个的走向啊，这个宏观的确定性就已经增强了很多。那么一旦宏观确定性增强了之后，那么机构的交易意愿就开始增强。所以近期大家如果注意到一些境外的市场，它其实整个这个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我们当前的这个加息的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实际上就是油价。从历史经验上来说的话，高油价最大的对手就是高油价本身啊，就是说你这个油价越高啊，它本身自己就会限制自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状态。
1: 能打败它的只有油价自己。
2: 哎，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大可能形成一种像我们这个有时候看武侠小说里边啊，可能左脚踩右脚，自己踩自己就上去了。油价本身是做不到的啊，更多的可能在它油价越来越高之后，形成对需求的一个压制，或者说对替代品的一个增强，整体会把这个油价本身的这个继续上行的空间形成一个压制。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推高这个利率继续往上的因素本身它自己也有限制因素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后边的宏观环境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比较稳定的。大家不必对于这种比如说加息这种已经非常确定的，我们这个行业内部叫这种叫灰犀牛，就是已经知道它会来，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市场的扰动它是有限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没有被市场预料到的黑天鹅，那个才会对市场造成一些可能非预测范围内的一些调整的压力。
1: 王老师一直比较关注的就是科技股，其实科技股对于全球流动性的这个敏感性还是非常高的啊。那如果说现在加息的这个预期在升温的话，会不会影响您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布局呢？
0: 就我非常同意那徐老师的观点，就说二次加息这件事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观点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外围市场和咱们的大资金啊等等也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了。而且再一个，咱们市场都应该有一定脱敏性了，它有影响的影响不会太大，我是这样想的
1: 啊。那您说了这个大资金有所准备，您自己有所准备吗？
0: 还是那句话，你不见兔子不撒鹰，它没有太标志性的量或者拐点出现的时候，你顶多大大小小底仓。因为中秋节目里我就提过一句，大资金没有入场之前，我们散户不要着急，可以避开它所有的假动作。
1: 刚才二位老师也提到了，如果说我们十月份有一个好的开头，能不能带动我们的四季度也走出一波不错的行情？不知道二位老师对于四季度的这个判断啊，是不是乐观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指数要是向上看的话，大家大概能看到。再来看陆威老师的选择是秦上股份。
2: 秦上股份。

0: 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
1: 宋阿姨读懂了这话语中的婉拒，落寞地离开。看着宋阿姨无助的背影，罗英

0: 迟迟未将代理合同送到法院备案，导致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无法确认。眼看宋阿姨老伴的，
1: 我怕他冷，想给他戴上，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
2: 宋阿姨，这外面天气太凉了，我们送您回家吧。
0: 此时何巧慧与周大民的离婚手续倒是进行得挺顺利，债务由何巧慧承担，财产归周大民所有，利用离婚规避财产风险，进行债务切割，如意算盘是打得叮当响，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把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都看愣了。
3: 严肃点，那离婚呢？
4: 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夫妻感情破裂了？
3: 嘿，我跟你说姐啊，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实在不同了。
4: 来，这是您的啊，收好哈，来户口本。
2: 好，谢谢啊。
3: 好嘞。
0: 尽管被恶意拖延了许久，最终还是迎来了开庭之日，可庭审的艰难程度远超众人想象。韩之通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质疑借贷合同的真实性，一会儿声称签字是伪造的。何巧慧则继续上演苦肉计，哭诉自己生意失败，根本还不起这么多钱，还恳求宋阿姨看在往日的母女情分上，同意她只还三分之一的欠款。案子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却仍有两座大山横亘在面前。其一是被告方的拖延战术，眼见无法扭转败局，便假意同意还钱，却要求定制具体可行的还款计划，这个还款计划可能就拖延上几个月的时间。其二是执行的难度，有太多类似的借贷案子，打赢了官司却没能最终赔偿欠款。深知其中厉害的陈硕再次善意地提醒罗英子，
5: 罗英子啊，你是不是都没想过呀，这案子就算是你们赢了，到最后你只能得到一张白条。
2: 什么意思啊？
5: 据我所知啊，这个何巧慧跟着周大民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周大民把所有的财产全都转移掉了。
0: 何巧慧拖得起，宋阿姨却早已身陷绝境，曾经的家没了，法院临时为她租的房子租约即将到期，手中分文没有，这无疑是将老人推向绝路。罗英子等人深知不能再为韩之通牵着鼻子走，唯有主动出击才能打破僵局。罗英子安排下属联络曾在何巧慧公司借过钱的人，搜集他们套路贷的罪证。那些受害人的遭遇令人心碎，有的为给家人治病，有的为缓解生活窘迫才向何巧慧借款，可一旦借了钱便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何巧慧夫妇不仅放着高利贷，还动用恐吓、暴力、催债等手段，将受害人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6: 这是我的那个验伤报告，我胳膊现在还疼着呢，您再看一下，这是他们发给我的那个恐吓短信，我当时就是为了买房子才找他们借了一笔，没想到越欠越多，后来我被公司给辞了，现在只能靠送外卖混口饭吃，一单我就挣几块钱，我拿什么还？拿命吧。
7: 当时是因为要给我妈治病，我们不得已才管他们借的钱，前阵子他们还来医院闹，还打了我们。
8: 哎，对了，那个夏律师，就是那天他们在医院打人的时候，我女儿都给录下来了，那你看对你们有用没有？
7: 当然有用了。
0: 夏叔决定直接向何巧慧出示这些证据，逼她尽快给宋阿姨还钱。罗英子登门之时，发现何巧慧与大民正大打出手，原来陈硕的假离婚之计此刻正发挥奇效，大民本就是为了钱才与何巧慧结合，只想同甘不想共苦，拿到财产后便想假戏真做，与背负债务的何巧慧彻底切割。而何巧慧发现大民有了新欢，逼着他复婚，两人终因利益冲突彻底反目。罗英子将证据摆在二人面前，对何巧慧下了最后通牒：
2: 何巧慧，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宋阿姨的钱还上，要不然我们就告你，还有你周大民。你别以为把公司转移到何巧慧的名下，你就能脱得了关系。我们也掌握了你参与公司。

0: 阴影和非法暴力催债的证据，这个看看吧。
1: 两人看着那些铁证，彻底慌了神，互相指责谩骂。
2: 我就问你，现在咱们俩怎么办啊？真想一块吃牢饭去吗？
0: 还钱，还钱，总比吃牢饭强。
1: 最终何小慧与大民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严惩。而宋阿姨呢，她因一时心软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即便欠款最终追回，她也早已孑然一身，守着空荡荡的房子与无尽的思念为伴。愿宋阿姨的故事成为警醒，最好的维权从来不是在法庭赢下官司，而是从一开始就拒绝踏入陷阱。

0: 位评委老师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现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我相信第一阶段我们选手带来的各种曲目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环绕，他们真的是用不同的曲风向我们诠释了在不同语境下相同的中华文化的魅力。那第二阶段我们的比赛呢，也将会着重的考察各位选手他们对于不同曲风的驾驭能力和舞台感染力。在此让我们首先一定要来了解一下担任本场比赛评委的三位专业老师，请看。
1: 赵云红，白族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外交部外交官合唱团荣誉团长、艺术总监，纽约歌剧学会音乐教育协会执行主席，被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家报誉为东方夜莺，曾担任13届柴可夫斯基金钟奖等国际国内声乐比赛评委，代表作《苍山歌声永不落》《我的中华妈妈》《白月亮白姐姐》《风花雪月》等。郭震，国内知名导演，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剧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曾荣获北京大学生戏剧节优秀指导教师、优秀创作奖、教学技能奖。代表作品第11届、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第8届、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2020-2021哔哩哔哩最美的夜跨年晚会，2010湖南卫视春晚，2017-2022-2025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导演音乐剧《少年包青天》《光影少年》《北京故事》《向左走向右走》。朱桦，著名歌手、音乐人，擅长民族、流行、古典、新世纪等多种演唱风格。中国香港著名音乐人鲍比达曾亲自操刀为其量身制作多张专辑，曾多次在《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儿朵朵》等电视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荣获第2届亚洲流行音乐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及作品创作银奖、年度总选10大金曲奖、年度10大最受欢迎歌曲奖。
0: 欢迎三位评委老师，今天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也是在北京主会场与我们共同来期待30位入围决赛的选手他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在此之前，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的赛制规则，请看。
1: 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采用线上比赛的形式进行，入围决赛的30名选手通过实时视频连线，每人演唱一首参赛歌曲，评委在北京主会场对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和评分，依据选手最终得分决出海外赛区青年组金银铜奖，决赛选手的得分排名将在现场予以公布。
0: 他们的表现究竟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赶紧来连线第二阶段的第一位选手。
2: Hallo zusammen, ich bin Kai und ich bin ein Teilnehmer aus der Division Düsseldorf, Deutschland. Ich bin auch ein Masterstudent im Studiengang Biomass Technology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的参赛选手陈瑞凯，非常荣幸能够进入到全球的晋级赛，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带给全球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谢谢陈瑞凯带来的这首《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呢，其实是既温柔又深情的。我们一起来听听郭震老师的点评，有请。
1: 你好，瑞凯。那么今天我觉得要祝贺你，一个是你细腻，第二呢，爆发力也好，而同时这首歌五月天太经典的一首作品，对于你的演唱来说是属于你陈瑞凯的自己独特的这个表演，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很多人会去模仿嘛。唯一一个小建议就是注意表情管理哈，那么现在这个表情过于丰富了，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但声音今天演唱非常好啊，祝贺你，比半决赛好太多太多，两个太多，祝贺你，祝贺你。
2: 谢谢。
0: 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的陈瑞凯，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78分、

0: 97.62分、96.88分。陈瑞凯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7.760分。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下一位选手是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赛区的选手，我叫郑茹，今年24岁，目前我就读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音乐表演专业，身在异国求学，我始终热爱华语歌曲，满怀对于中国文化的热忱，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水立方大赛。于我而言，这不仅是舞台历练，更是用歌声搭建中俄文化的桥梁。我将用心唱响经典，用情演绎新生，尽全力展现海外学子风采。谢谢大家。

0: 谢谢郑如带来的这一首《左手指月》，那我们赶紧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有请。
1: 朱桦老师听得非常的震撼，觉得你的那个高音用了很大的力量，其实可以再轻盈一点，因为这个歌是一个偏流行味道的歌，你不需要把那个状态那个唱得那么的怎么讲过于的声乐，所以可以改进一下，再可以听一下萨顶顶老师原唱的味道和感觉，我觉得他唱得蛮好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模仿原唱，把它全部都吸收在你的细胞里之后，才能开始有一个自己重新的认定，好吗？加油！
2: 谢谢老师。
0: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的郑如，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4.68分、93.99分、93.18分。郑如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3.950分。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赛区青年组的翁家昌，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水立方杯中文歌曲比赛。对我来说，中文歌不只是音乐，它也承载着很多感情和文化记忆。在多伦多生活久了，会发现中华文化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熟悉的语言、味道还有音乐，总会让人觉得特别亲切。中文歌对我来说也像一种陪伴，也让我和自己的文化一直保持连接。这次比赛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挑战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希望能把来自多伦多的声音和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谢谢大家。

0: 谢谢魏家昌带来的这一首《天黑黑》。这首歌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青春回忆。在这首歌里，我们可以听到对童年的记忆、对成长的感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有请。
1: 家昌你好，这首歌耳熟能详，然后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我更喜欢你从一个 B 段的整段的后面一个大段的再现的部分，你演唱起来的时候好像是所有的感觉、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情感还有旋律的表达都进入到了一个你可控的然后可以释放的那样的一个音区里面。可是当你再回到天黑黑的时候， B 段的情绪卸下来之后，应该继续推进到这个天黑黑这个主歌的再现的部分，而不是应该轻松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感觉我可算卸下重担了，这首歌快唱完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情绪要连贯进来。谢谢。
2: 好的好的，谢谢朱桦老师。
0: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的翁家昌，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21分、92.31分、94.88分。翁家昌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4.467分。下一位选手又会带来什么歌曲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3: 大家好，我是水立方莫斯科赛区的参赛选手陈妙。音乐是跨越山海的语言，而中华旋律是我歌声里最动人的底色。从诗词古韵的婉转意境到传统民乐的悠远韵味，中华文化始终滋养着我的声乐之路，也让我懂得好的歌声既要饱含情感，更要承载文化力量。很荣幸这次站上水立方杯的舞台，以歌为媒，以声传情。我愿意用我最真挚的演唱，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声乐之美，不负初心，不负热爱，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谢谢陈妙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青春舞曲。虽然说这一首歌呢，它本身是在感叹青春易逝，时光的流转的，可是陈妙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希望。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有请。
1: 首先是优点吧，你的嗓音条件很好，嗓音呢清脆婉转，形象也很好，你很会唱歌，让听起来呢轻松愉快，高音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你的鼻音比较重。实际上在歌唱的时候高音方便呢要在鼻咽腔那个地方走，不在鼻子，不是这个声音，是稍微吸着一点在里面，要稍微开一点。
2: 好的。
1: 然后吐字清晰呢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讲究一些，花腔的部分唱得再轻盈一点，好吗？谢谢你。
2: 好的，谢谢老师宝贵的意见，谢谢您。
0: 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的陈妙，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36分、96.0

0: 三分，95.13分。陈妙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17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季青磊，是意大利罗马赛区的选手，就读于皮亚奇查音乐学院，现在我要去上课啦。
2: 这就是我的老师 Vito Loncos。
3: Ciao a tutti.

在意大利学习声乐的这段时间，也让我对中文歌曲的演唱有了更多的感受。是音乐让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希望我的歌曲能带给大家美好的感受。我们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决赛见吧，拜拜。

0: 谢谢姬惊蕾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春天的芭蕾》。这首歌呢，真的是融合了圆舞曲的节奏以及花腔的技巧，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跃动和欢快。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有请。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有很好歌唱能力的一个年轻人。

0: 演唱。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9.12分、98.01分、94.38分。阿尔宾娜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7.170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华盛顿赛区青年组的选手谭碧侃，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大家好，我是碧侃，这是我们家老大，他也很喜欢唱歌。这是我们家老二，他足球踢得非常好。这是我们家老三，他跳舞跳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在Yellowstone 美国国家公园。
1: 我平时呢喜欢陪孩子一起踢球，喜欢陪孩子一起读书，喜欢跟家里人一起去徒步旅行。我尤其感恩这一次北京水立方的比赛，这样的比赛呢能够让孩子在歌声中传承中国文化，特别的有意义。我衷心的希望水立方的比赛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谢谢谭碧侃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深海》，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郭志老师的点评，有请。
1: 又遇到您了，我对您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半决赛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对于张学友先生的这个作品你是拿捏得很准确哈，选择的曲目匹配度非常的高，唯一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最后那么一小段你回去看一下回放，那段可能是你这次表演的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呢，那个激情澎湃，然后你的这种浓烈的情感能够通过你的演唱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还是祝贺你。那一定要注意就是音准，这个是关键的得分点与失分点。好，我给你的建议就那么多，谢谢。
0: 来自美国华盛顿分赛区的谭碧侃，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21分、95.01分、92.18分。谭碧侃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4.46。

0: 有七分，我们马上要接入下一位选手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谁，请看。
1: 水立方杯，我又来了，我叫韦乐行，两年前我参加了少年组的夏令营和竞技赛。
2: 我从六岁就开始学唱歌，音乐一直都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时候我是通过唱中文歌慢慢开始学中文，除了唱歌以外，我也喜欢玩不同的乐器，比如钢琴、大提琴和吉他。
1: 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
2: 我特别喜欢探索不同音乐风格之间的交汇，无论是古典、流行或者爵士，每一种风格都能带给我不同的灵感和感受。我希望水立方杯能让我继续通过音乐探索世界，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文歌曲和中国文化。

0: 谢谢谢谢维乐行带来的这一首《普通朋友》。从你的微信二里，我们看到你平时很喜欢玩不同的乐器，也喜欢演唱不同风格的歌曲啊，能感受到音乐是你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
1: 在这首《普通朋友》刚才你的演唱的时候，你的反拍的所有的 rhythm 都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你的问题是在于你唱的时候能不能更加的潇洒和自在一点呢？就是你把太多的声音都放在了鼻子那儿，你为了开一个小口子去转那些转音，可是中文有很多的美感，它是有后鼻音也有前面的发音，所以唱歌要跟讲话一样。然后我觉得陶喆的这张专辑也是中文的 R&B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唱片，所以你可以多学习陶喆在演唱方面的那些潇洒 grooving 的自由度，然后转音的精准度，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唱得更好。谢谢。
2: 谢谢。
0: 来自美国达拉斯分赛区的维乐行，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46分、96.21分、94.58分。维乐行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750分。下一位选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和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慕尼黑赛区青年组的邵俊尧。2019年的时候呢，我来到了德国。算算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然后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呢，叫做 Ingolstadt， 又叫做奥迪城。多瑙河静静地穿过我们的这个城市，又显得这个城市呢，又非常的恬静和安静。而音乐呢，也像这条河流一样，陪伴着我在异国他乡的很多时刻。开心的时候呢，我会唱歌；低谷的时候呢，也会唱歌。我很喜欢中华文化里那种细腻又含蓄的表达，偶尔一句话、一段旋律，都会让人想起很多故事。这次参加水立方。

杯比赛对我个人而言，不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次用中文和世界打招呼的机会，希望能通过歌声把属于中国人的温暖传递到全世界。

0: 谢谢。
1: 谢谢俊瑶带来的这一首《灯塔》，无论是面对黑暗还是风浪，灯塔都能为我们照亮前进的方向。我想俊瑶无论是演唱还是讲述当中所流淌出来的那一种笃定和从容，我们都不需要再问俊瑶对于他来讲灯塔到底是什么了，对吗？
2: 其实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忐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我驾驭不了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它不光是我和我先生的定情曲，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我2024年父亲去世之后的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它给了我力量，然后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要做妈妈的铠甲，做先生的港湾，然后要做快乐的自己，就这样。
1: 谢谢，谢谢俊瑶。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品味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点评，有请赵云红老师。
3: 你好俊瑶。
2: 你好老师。
3: 我觉得我在你 VCR 里看得到，从你的唱看得到，就是歌唱在你的生命中它占有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希望你永远可以唱下去，永远唱得很开心哈。但是就比赛来说，这个歌它是有难度的，我觉得它超出了你目前的程度，在副歌的部分你给的劲儿太大了，以后你后面就不好控制了，最后有点收不了尾，单独把那个高的部分拿出来先降调自己练，不要唱那么高，不要使那么大的劲儿，然后慢慢的来试，特别要加强你的气息训练，我觉得气息训练不够，你更多唱的是你的感觉，其实你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你是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很好的，但它需要练，好不好？谢谢你。
2: 好的，谢谢。
1: 来自德国慕尼黑分赛区的邵君瑶，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11分、97.69分、94.85分。邵君瑶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550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他。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伦敦的林嘉德 Jade Maylin， 我是一名演员和舞台表演者，从小就非常喜欢中文老歌，也一直很喜欢邓丽君和彩琴的音乐，他们的歌声陪伴了我很多年，也是我音乐道路上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我平时会演唱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不同语言的歌曲，我很喜欢通过音乐去连接不同文化，也希望能把中文歌曲的美和情感分享给更多国际观众。作为一名中法混血儿，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如今生活在英国的海外华人，我一直都为自己的中华文化背景感到骄傲。能够从伦敦参加水力放贝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珍贵的机会，也非常感谢这次比赛让我能够继续把我热爱的中文音乐分享给更多人。谢谢大

0: 旋律的优美度，好吗？
1: 谢谢老师。
2: 来自英国分赛区的林嘉德，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点。
3: 这么难唱的一首歌，真的是需要一段一段的练习的。
4: 这里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决赛的比赛现场，明天同一时间与您继续精彩相约。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可以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携手发展。

0: 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的呢？
1: 嗯，你可以叫我小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扮演一对间谍夫妇，一起获取这次的情报，你有什么问题吗？

0: 们俩的行动永远同步，我们俩的想法永远都合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特别的有自信，你知道吗？就从来不会嫌弃我说我闷呐、啊，不爱讲话呀、啊，内向啊，情商低啊，巴拉巴拉。
1: 你也知道你自己情商低啊？
0: 哎呀，到点了，我就回去跟小白见面。
2: 哎，我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3: 不用，我自己能
2: 送。哎，没事吧？
0: 嗯，没事。
2: 小心，小心啊！哎哎，
0: 小白，小白。

0: 我说说呗。
1: 忙着想你啊，也在想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0: 你今天的嘴巴可真甜。
1: 是吗？
0: 嗯，我喜欢这样的你。
1: 我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0: 嗯，什么惊喜？
1: 为你准备了两张剧院魅影的门票，难得来金海演出。
0: 你要约我去看歌剧？
1: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有意义的。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0: 我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这样，你来金海，我招待你。
1: 可我不在金海，我现在没法答应你。
0: 没关系啊，你飞过来找我，我给你买机票。
1: 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
0: 那我飞去找你，明天我跟领导请假。
1: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机，我对你还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彼此的好印象。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介绍女朋友，他们都不支持我网恋，我很为难的。
1: 那你是要放弃我吗？
0: 当然不是了，但是起码我们要先见一面，证明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对的。你能理解这种情绪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没有安全感。
1: 当然能理解，我一直能感受你的情绪，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0: 小白，你怎么了？
1: 我正在思考你的提议。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1: 没有，我只有你。
0: 但是你一直不跟我见面，我没有办法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呀。
1: 这都是暂时的。
0: 我们之前都聊过些什么，你都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上一次在这里我穿的什么衣服？
1: 一件白色的西装，左胸口有一个丝巾，胸前还挂了一块怀表。
0: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1: 你说我是个新手，请多多关照。
0: 我们确定关系那天天气怎么样？
1: 阴天。没有风，夕阳很美。
0: 我第一次见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1: 因为小白在乎你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个瞬间小白都记得。
0: 你的在乎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1: 那你就多做任务来报答我吧。

0: 我现在知道了，邀请你跟我见面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1: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0: 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感觉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你。
1: 我很开心你能理解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下了，拜拜。
1: 嗯，晚安。

0: 这干嘛呢？
1: 这游戏怎么玩的？感觉挺好玩啊。
0: 你为什么要登我游戏？
1: 我不是想撮合你，你们俩见一面吗？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别激动，刚才啊，你不是喝多？

0: 喝多了嘛？你喝多了，你就登上游戏了。你登上游戏呢，我就想说你们俩见一面，我就以你的身份跟他聊聊了一会儿。
1: 小白不想见面，你为什么老要逼他呀？你会把他逼走的。
0: 我是想帮你啊。
2: 我不需要你帮助。
0: 我以为你特想跟他见面呢。
1: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能在游戏里见他一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你觉得你自己有点自欺欺人了吗？如果他跟你真的有感情，为什么抗拒跟你见面啊？
2: 他有他的原因，我给他自由。
0: 你不是给他自由吧？你是无能为力。
1: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非要干涉我们？
0: 我想帮你，我把你当朋友了。这个小白肯定是骗了你了，他是不是让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儿？总之，无论是骗钱还是骗感情，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2: 不可能放开他，为了他我已经付出太多，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0: 先别说什么感情了，可能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小白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想想，你们之前接触这么长时间，他有过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吗？
2: 我为什么要让他悲伤？我们俩开心在一起不好吗？
0: 他就是一没感情的程序，为了迎合你的虚拟人物。
2: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好，那我问你啊，你们上一次在悬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2: 我记这个干什么？
0: 我再问你，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2: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关于细节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 ，OK， 换一个人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小白他可以，因为他是程序，他把所有细枝末节全记录下来了，他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2: 我也能回答你，我这儿有聊天记录，我给你找出来。
0: 小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他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程序。他之所以陪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他在利用你。情诗，一个程序怎么能听得懂情诗呢？
2: 我不管他是真人还是什么的，请你不要再干涉我们好了。
0: 夏仁，你出去，
3: 你听我说，
4: 滚！

0: 思？
1: 你是说向阳的上线不是真人，
2: 他就是电脑编辑出来的 AI，
1: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就像你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但是这个小白啊，要比语音助手高级太多了。它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与人类进行非常生动流畅的交流，还可以识别人类简单的情绪做出回应。不过它毕竟是个程序，这情绪稍微复杂一点啊，它就回应不了了。这一点还是被我识破了。
3: 哦，所以说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着他的照片，甚至也找不着这个真人。你说向阳怎么会喜欢一个程序呢？
2: 宅男的世界你不懂。
3: 这就是特工游戏可怕的地方，虚拟世界里面你根本不需要真实接触，你就能控制很多的玩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勾出向阳的上限啊。
2: 哎，不过这次我去向阳家并不是一无所获，你回去看看这个。
3: 什么？
2: 这是向阳写给那虚拟人物的情诗，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向阳喜欢写英文诗？
3: 嗯。
2: 这小白既然是个程序的话，为什么让向阳给他写情诗呢？情诗里面有什么秘密吗？哎呀，我一直没有找到向阳泄密的证据，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小白啊？会不会这秘密就在情诗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该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3: 没有，
4: 我觉得你这次推理的很有道理。
2: 哎，你先别夸我了，我还有一事儿没告诉你。
3: 嗯，怎么了？
2: 那个向阳也知道小白是 AI 这件事儿了。我没办法，我操作电脑的时候他刚好醒了，我只能跟他解释。
3: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2: 他情绪肯定是崩了，估计以后啊不会再信任小白了。
3: 哎呦，那对于业务来说，向阳知道真相就不会继续做事了，就更没有利用价值，那可以说了。
2: 哎哥，他其实他挺可怜的，
3: 但不可饶恕。
2: 他要不是间谍的话，我真的可以跟他做朋友。
3: 你呀，别太感情用事了啊。

0: 小白，你来了。我刚才又说了见面的事儿，你会不会不开心啊？
1: 怎么会不开心呢？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0: 可是我做了让你排斥的事情。

0: 是不是可以对向阳进行抓捕。
1: 有人，你把材料整理一下，立刻申请抓捕向阳。
0: 好。
2: 哎，哥，现在把他带走，能算他自首吗？
3: 如果他可以配合我们后续调查，可以算他自首。
2: 谢谢。
0: 黄子成。
3: 啊，他劝向阳自首了。
0: 站得不错。

0: 今天忙吗？
1: 还好吧。
0: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
2: 有安排了。
3: 今天晚上老黄喊我回家吃饭了。
0: 那行，挂了。
1: 哎，等等。
3: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
3: 明天吃吧，你选地方，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见面说吧。
0: 那行，那明天见。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游戏里被利用，一直用写情书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我们单位的研究数据。
1: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面可发现了不止一封情书，
0: 每封里面都藏着秘密，我通过小白教我的方式进行过加密，再把他们藏在英文室里发送出去。这是小白给我的加密程序，我拷在 U 盘里了，你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我藏在室里的数据。
1: 还有什么其他隐瞒吗？
0: 所有事情我都交代了。我不想活在自欺欺人的虚幻里，我会直面我的错误，这样我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2: 你的间谍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自首的态度非常好，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争取从宽。
0: 谢谢。

0: 间过得真快。
1: 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1: 下次再来。
0: 下次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吧。
1: 行。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的朋友，
1: 回去就约你们见面，别吓着啊。你偷吃什么？
0: 巧克力。走吧。

参加竞标的几方都已经提交了标书，中方的内容跟我们拿到的有很大的出入。张老板没有拿到真正的底牌，

0: 我们给高昂进献了。
1: 张老板的处境危险的。
0: 姚伟老边还没有确认吗？
1: 他说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了，马上启动飞机网啊！你去趟镇海，马上。

0: 他们已经在回金海的高速上了，离下一个收费站还有10公里。
1: 好，我们在收费站设了关卡，人已出现，马上抓捕。
2: 好的。

0: 我绝对相信你有能力，但是你要写个双子单据，才能够接住我。我会处理的。他是你的 partner， 他了解组织在最后的部署。
1: 要是到了这国安手里，对你的组织都很不利。明白。你放心好了，你的心怕了，你的强多了。
0: 已经启动B计划了吗？是的。现在国安已经逼紧组织的核心，再不悄悄行动。 恐怕来不及，
2: 防疫排程也去处理，
0: 当务之急，你也把尾巴清除掉，保证自身安全。

0: 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替你们准备好了。看来这段时间你们相处的非常不错。
1: 完全按照总的要求。
0: 尽快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动身去金海。是时候开始适应你们新的身份了。不该留下的东西，就尽快清除。

0: 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1: 当我老婆愉快，还当我搭档愉快？
0: 都不错。单身是暂时的，没准哪天复婚了。不过那人不一定是你啊。
1: 接下来当陌生人，
0: 做邻居算陌生人吗？
1: 听起来不错啊，戒指留着。
0: 不如买了还钱。
1: 不值钱。

0: 家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回了。戒指还戴上了，
1: 保佑我能过这一关。接下来呢？
0: 上面让我送你离开，什么时候？尽管，一定得走。这次任务损失惨重，必须有人负责，所以是我了。
1: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再见，
0: 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我会纪念的，或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0: 哎，虎哥，
1: 怎么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2: 很奇怪，这里面处理的太干净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连垃圾桶都被倒得干干净净的。不过过两天痕检还会进行更仔细的搜查，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嗯。
3: 电脑呢？查了吗？
2: 电脑硬盘的扇叶进行了血淋操作，所有的记录全部被删除干净，而且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想，这萧逸会不会早有察觉，提前做好了撤离准备啊？
1: 如果他早有意识有危险，就不会再出烟灰城。
3: 应该是那个接应他逃跑的人过来清理过现场。
2: 那不可能，萧逸的住所一直都是咱们自己的人盯着，而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他们家。那除非他们家还有另外一扇门。
1: 有吗？
2: 不可能吧，
3: 查一下。

0: 王子成确实跟高天阳有接触，他发现联名同事事件点，也告诉高天阳了。就这些？
1: 就这些。而且我说过了，我还是不确定他是在帮国安做事情，还是想戴罪立功。
2: 你不会是故意在替他隐瞒吧？
1: 他利用我，我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2: 那就好。那今天就当面问清楚，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这么多菜啊，真美啊。这
1: 海边长大的人还没有看腻啊？
0: 那景是一样，但是看的人不同，心境自然不同。
1: 甜言蜜语说多了，我真的会当真的。
2: 从我第一次在酒吧遇见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可是一见钟情并不牢靠。
2: 我还不够真诚吗？
1: 黄子成，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很爱骗人啊？
2: 什么意思啊？
1: 用假情报搪塞业务，价钱就输了。你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确实很厉害。
2: 那你不也是一样吗？我能在业务和国安之间苟活，多亏了你的默契配合呀。

0: 我们两个是同路人嘛。可是不一样的是，我早就把底牌亮给你了。就算哪一天你想拆毁这个联盟，你随时都能给我一刀，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1: 真的吗？你真的把底牌亮给我了？
0: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坦诚相见了，谁知道还是尔虞我诈。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我们两个之间啊，
1: 不需要兜圈子。
0: 为什么要骗我？
2: 哪件事儿？
0: 高天阳是国安，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吗？
1: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

0: 我不想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你呢？你是什么身份？ 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疯狂在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可惜你不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1: 我不是管。
0: 如果我没有查清楚真相，是不会来跟你对。

0: 得知道你的立场，你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间谍的身份来查我？
1: 你女朋友的身份，你盟友的身份，以一个为了你背负风险放弃一切人的身份。
0: 如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查我的话，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但如果你是以间谍的身份，我很失望，你还在替业务做事。
1: 没错，就是业务让我查你的，但是我自己也想搞清楚真相。黄子成，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骗我？从一开始我们相遇，到玩游戏，到我们脱身，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当中，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吗？
0: 不是在利用你，我是在救你。
1: 你还在骗我？你到现在都在骗我，黄子成。我只想问问你，难道你的内心对我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吗？我真的以为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以为在澳门的时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会折回去救你。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一切都在骗我，原来最愚蠢的那个人是我，愚蠢的人是我，黄子。

0: 不找我。
1: 再等会儿。
0: 嗯，水都放好了，一起吗？
1: 洗澡还带着枪？
0: 你不洗澡也带着枪，还杀我？
1: 没办法，完成任务。
0: 我先刷个牙。

0: 一定要赶紧抓人。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暴露得很彻底，他们怕你逃不出京海。

0: 对不起，也不能进去。
1: 人已经进采收室了。

0: 已经处理好了吗？处理了，不过国安来得太快，没时间确认。这种事情不可能要半点差错的。你觉得敢真杀绝，要是他有活着，他有帮我们保守秘密吗？ 谢谢师傅，你给我个交代吧。
1: 明白。

0: 姐，这么早？
1: 老板，早上好。
2: 老板，早上好。
3: 姐，你都弄好了？
4: 嗯。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去忙。
3: 好。

0: 这患者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的生命体征不稳定，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72小时呢，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0: 那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醒过来呢？
1: 如果这段时间他能够挺过来，我想想有很大的概率啊，他会早点醒过来。
2: 那你说，这个别墅因为是对外出租的，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多，所以调查难度也非常大。痕检组呢，只在这个别墅当中采集到了几双脚印，大概是37码左右，判断是女人的脚印。
3: 是张老板？
2: 是的。痕检组还发现了另一枚并不完整的指纹，是在刚刚进入别墅的时候。从这个指纹的清晰度，我们可以判断是最近刚留下。
4: 只有半枚啊？
2: 嗯。但是说实话，这个指纹对咱们意义也不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指纹的主人在哪。
3: 你觉得呢？
4: 那个，你们先吃着啊。

0: 抱歉，又这么晚过来。
1: 看你开启夜行模式，就知道又开始忙了吧？
0: 是。
1: 煮碗面。
0: 嗯，好。想喝点酒？嗯，来杯啤酒啊。
1: 拉面配啤酒，
0: 时尚搭配。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这样。
1: 慢点吃。
0: 不饿了。来。

0: 哎，谢谢。怎么样了？比对不了，我们只有半枚指纹。你取的这枚指纹纹路也不清晰，无法确定。纹路不清晰？
1: 你看，这些地方。
0: 手指脱皮会导致指纹模糊吗？
1: 会。

0: 我们需要一枚比黄志胜更优质的妻子。你们想利用黄子成拖高天阳下水？
1: 高天阳早就在我们计划之内，只不过现在要提早启动。可是他是国安的，想拖他下水，这怎么可能呢？那就要看黄志胜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了。
0: 所有事情都需要权衡利弊的，只有不合适的筹码，没有不可能的交易。为什么要让我去呢？如果高天阳不同意，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你是王志成的搭档，高天阳你也见过，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1: 黄志成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你了。你觉得我对付得了高天阳吗？
0: 不用对付他，就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好了。其他的安排，我会告诉你。
1: 我们会掌握情况，随时帮助你的。

0: 他被业务的人带走了。
1: 他现在呢？
0: 被关在一艘船上。

0: 因为黄子成是你的信任。
1: 谁说的？
0: 他自己说的。

0: 我跟黄子成都是你们斗争的棋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还能跟我说话，那是我替你们隐瞒了这些事儿。要不你们早抓起来了，他是我的人，就是为了你们戴罪替我。
1: 是不是你出卖了他？问你话呢？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发现黄子成拿的文件是假的，逼我调查他。我都知道。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什么没想到？当初你们俩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什么下场？
1: 可是我也是被他们一步一步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你觉得你很无辜吗？
1: 我不无辜，我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值得被原谅。 但是我还是想为了黄子成过来找你，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抓我走，但是天阳哥，我求你，我求你一定要救黄子成，因为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0: 那么什么条件？
1: 托你说，要跟你单独见面，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在哪儿？

0: 是要见面说吗？
1: 这也是面对面，在这个时代，距离已经不是问题。
0: 王子成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国庆假期您有去商场逛吃逛玩的计划吗？今年北京市公布了首批十家消费新场景标杆案例，这是北京市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落实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政策部署的标志性成果。
1: 那这十家标杆都是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推动消费供给从单一购物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体验升级。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过分享，不过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重新再梳理总结一下，这样可以让观众朋友更加全面直观地感受北京这张正在悄然更新的消费地图。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东城和西城，先看隆福寺如何用国潮市集做到月月有新意，再看中海大街巷怎样把传统四合院融入现代商业，让康有为故居和北京首店做邻居，去听一听老城更新里的消费新故事。
2: 胡同里逛出国潮范儿，商场里面微度假，夜游看展，北京消费新场景，跟着镜头去打卡。

0: 今年二月，隆福新春市集首次亮相，即成为京城顶流。老北京小吃非遗首座国潮好物，让隆福寺市集在春节期间刷屏社交网络。四个月后，隆福潮集下集篇如约而至。今夜有福的主题延续着那份福气，从冬天到夏天，这里的人气并未昙花一现，反而持续升温，规模不断壮大。
1: 现在市集其实是在新春市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它表现的比较突出。第一个是从场景上，当时新春市集呢是以红色的春节红为主题，现在其实您能看到旁边超级呢变成了黄色了。第二个呢，整个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新和增加，因为老北京都知道隆福寺，知道隆福寺的小吃，你像白魁、馄饨侯、隆福寺小吃、梅花烧麦这些老的商户呢，我们做了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北京很多老字号，像月盛斋这些老字号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品在焕发。除此以外呢，又增加了很多驻京办的美食、全国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非遗首座老字号，让内容上更丰富，让来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呢能够购买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
2: 好香啊，这小狮子摸一摸，味道还会有新的变化。
3: 我们是来自浙江金华的浦江十字花，然后呢我们这次来我们的隆福寺的这个市集呢，带来的一些我们浦江十字花传统的一些作品。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碰碰香喜事，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呢？它整个造型是按照广州的南狮设计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要体现碰碰香这三个字。很多人以为碰碰香是一个香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植物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小喜事定制的时候是艾草香，然后通过这样摸一下，它马上通过因为发热了嘛啊，提升了第二重的香味，薄荷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香味。
4: 这多少钱一个？
3: 158。
5: 我们这一次的话，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谢兰芝同款的无米果。我们的话，这个无米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是从潮汕做好了以后顺丰隔日达到的北京。为了这一次我们隆福寺的这个市集，我们准备了3000斤。刚烤的锅里，这是刚出锅的，
4: 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5: 还热着呢。嗯，
4: 这个多少钱一个？
5: 这个果子的8块，维生素的6块，一样一个14。
4: 现在顾客到您的摊上来，就是买哪类吃的最多呀？
5: 现在最多的还是说现烤面包，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对对。
0: 本土老字号守住老北京底蕴，全国特色美食拓宽消费圈层，非遗文创补齐文化体验短板，三重业态叠加，让市集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属性，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4: 是奔着老字号来的吗？
3: 啊，对，没错。
4: 奔着哪个老字号来的？
3: 就是月盛斋呀，然后还想吃那个那边那有一个鱼丸和那个肉燕的那个。
4: 啊，
3: 对，
4: 就各种老字号美食是吧？
3: 对。那会儿庙会都来过了，然后说这又开了，然后说再来逛逛。
4: 这些美食里最喜欢哪个呀？
6: 羊肉串。
3: 羊肉串。啊，
4: 小姑娘喜欢哪个？
6: 羊肉串。
4: 最喜欢羊肉串啊？好吃吗？
6: 好吃。
4: 好吃的呀。放了学是特意来的吗？
6: 对，主要是我是学霸，就是每天都要刷题，只能周五来。
7: 主要是我们家小朋友在那边玩喷泉，玩得很开心。
4: 是吗？
7: 嗯，所以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4: 美食呀，文创啊，这些东西哪些最吸引您呢？
7: 应该是整个的这个比较有烟火气的环境。
0: 本次夏季潮集核心发力点是夜间经济，营业时间从下午2点持续至晚间10点，专门打造适合夏夜的高品质休闲社交场景。街区设置多处休憩区域，搭配精酿冰品，同时持续输出高质量文化演出，实现美食小酌观演互动一站式体验。
1: 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在夜晚微风习习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坐起来，三五好友，然后喝着啤酒或者轻松畅谈的时候呢，他也能在旁边能看到一些文化品质非常高的一些文化的演出。希望这样呢，让这个场景呢更舒适。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市集为主线的情况下，我们又叠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IP 潮流进行一些赋能。像旁边的周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的 IP 形象，我们植入到这里，
8: 非常非常喜欢。
4: 去特意来这打卡吗？
8: 算是吧，就知道这边有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快闪打卡，然后顺便来这边吃饭，就想来看一下。
4: 如果过 逛这个小市集的话，你最喜欢逛哪部分呀？
8: 最喜欢逛哪部分应该是美食区吧。
4: 美食区。
8: 对、嗯，
0: 市集只是激活隆福寺活力的引爆点，街区想要长久换新，就需要依靠全业态布局。在市集之外，运营方同步引入剧场、美术馆、特色书店、网红咖啡、户外运动业态，把600年古寺打造成复合文化空间，实现白天夜间全时段客流支撑。
1: 其实众所周知，隆福寺呢，它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都非常非常深厚，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北京隆福寺。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我认为在两个方面呢，它应该能焕发出更多的一个活力。第一个呢，其实是在硬件上，我们在硬件上呢对原有的建筑呢做了大量的保留，做了少量的拆除，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些场景上，像其实我们能看到旁边的这些绿植，包括改造后的一些路灯，包括一些座椅标识，旁边的喷泉，在这些微景观上处理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下了很多的功夫，让它有一个换新。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内容上呢，我们让整个的内容呢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方式为这样的一个底蕴，在基础上我们把北京的，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这种老字号，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咖啡呀、餐饮呀，整个的做一些叠加，还有一些运动、户外，这样让内容和场景上呢更丰富，这样结合能够打造一个多元的、多业态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0: 从新春市集到夏夜潮集，从火一阵到一直火，隆福寺的蝶变证明一个道理，老城更新不是把历史封存起来供人远观，而是让它成为可参与、可消费、可反复到来的生活场景。隆福潮集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跨越600年的福气，不妨亲自去看看。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定位的中海大吉巷，今年5月30日迎来开业1周年。这里不仅有现代商业，同时保留康有为故居等多处文保建筑，汇聚多家北京首店，兼具老城底蕴与新潮消费体验。
9: 从开业当天20万客流开始，我们项目就一直保持了热度，整个全年来看，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万以上，3万方的一个可租赁面积，目前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突破了9亿。那我们的品牌在这边呈现的情况，也是按照定制店和首店的形式去沟通、去交流、去共创，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占比也达到了50%以上，然后我们在其他的点评端的评价也是常年保持在4.9以上，这也是来自于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肯定。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后边有3000方的文保院，所以3000方的话也是跟市场上其他同行形成差异化的最核心的点。那我们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发挥了文保院的一个特性，做好了以文化为核、商业为体、文商旅体共同去发展的一个项目。
0: 如何把打卡的人变成常来的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空间提供者，而做内容发动机。在大吉巷最曼妙的一点，就是你既能拥抱最硬的潮流，又能瞬间穿越，在百年文保建筑里寻得一杯清茶的安宁。这个茶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2: 哇，走到这个茶馆的2楼，我们觉得这边风景独好哈、
10: 啊。因为我们这块是处于商区的一个最高点，
2: 嗯，
10: 对，然后从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商业街的这个全景。
2: 哦，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来这种地方来拍照打卡哈、啊？
10: 对，因为从开业到现在，基本上来的年轻人就是偏多，
2: 嗯、
10: 因为我们想打造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街角，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去读书啊，包括会有一些安静的场景，去大家去坐在一块去聊天呀，包括这种场景在的。
0: 如何把老建筑更好的活化利用？开业1年来，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他们的解法是用中式慢生活的场景力对冲老建筑的距离感，并且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和探索。
10: 现在的话主要以新中式茶饮跟这个清茶食为主，
2: 嗯，
10: 对，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以空间为主，做茶道、香道，类似一些多元化的场景。
11: 主要这边应该是比较安静吧，就比我们平时年轻人去的咖啡厅这些还是要安静很多，然后这边 这种户外的环境啊，小二楼，然后复古的茶馆风，这个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0: 如果说茶馆的关键词是慢，那么这家潮流品牌的关键词就是快。面对年轻客群和激烈的品牌竞争，他们的策略是从买手店升级为策展式零售。
12: 一日店长啊，每个月的话会请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些达人过来，来到店铺去做一些活动。就是我作为商户的话，我们对于大集的整体来讲，处于一个相互信任的，我们离的餐饮也比较近，经常会跟商场的这个经理啊什么去洽谈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啊，去联合合作之类的。
0: 积极探索商户共生以及打造商业加文博加艺术加工艺加潮流的复合模式，让大吉巷在开业一周年之际成功获评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也被视为北京特色商业街区的标杆。
9: 我们在文保院当中也做了很多活动内容，主要是按照国风国学和党建还有非遗的一些内容去体验。那商业区的话，我们也做了200多场的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在商区的话，我们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品牌组合，一方面是和我们品牌共创共荣，去建设我们整个商区，共同去提升经营。然后在我们的绿地区，我们会去为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们打造更好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休闲场所，让大家走进我们这个商街之后，除开购物以外，其实也是一种休闲的空间。
0: 每一个来过大吉巷的人都很难用一个词定义它，是商业街，是艺术馆，还是潮流集聚地？它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全是。这种模糊的边界，恰恰就是当下非标商业最迷人的地方。
13: 所谓现在非标商业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呢，它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转型的一个根本的趋势。一个好的项目，从整个项目的策划、定位、空间的设计、艺术氛围的创造，以及呢持续运营的水准，都是一个成功的一系列的关键因素。我们看到呢，大吉巷在开业一年来呢，在这些方面呢，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呢，既要与商户呢共同成长，又要有不断的持续的营销的服务措施，来提升呢消费者参与的互动的乐趣。
0: 从一个现象级打卡地到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底蕴、有商业活力的常驻地，大吉巷用一年时间证明，一条老街的商业经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历史与新潮在这里共生，它便不再只是一条街巷，而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样本。这或许就是人们向往的生活。

0: 智慧赋能医疗，科技守护民生。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人走进各行各业，化身高效履职的新劳动者，为城市运转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天的系列报道《机器人北京打工记》，我们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去探秘这家现代化医院里各司其职、协同作业的智慧药房机器人工作天团。
2: 清晨六点，当这座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3: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4: 严思和。
2: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了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5: 住院药房零签纸。
2: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4: 配液中心，男丁药师。
2: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男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百分之

0: 础设备。
1: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
2: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3: 指令
2: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3: CPU
2: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3: 工作量，
2: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所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3: 基调
4: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0: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苦只是解决了病人拿药的小需求，而我却在亲手铸造生命之液，医治病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医疗机器人。
5: 无聊的争论，你们争的是效率，我守的是底线。你们几个谁像我似的，只认医生的指纹，才能开始工作。也难怪，我是医院的亲生儿子，这种信任，你们理解不了。
6: 那个，我。
7: 大块头，你就别掺和了，你就是个搬运工，我们这是在评选技术模范。
6: 我运得很快，一次能运300公斤。
0: 程立颂，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更像是体力劳动，我们在探讨的是技术与核心价值。
1: 机器人界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人类世界，一场关于谁家孩子更争气的讨论在办公室热烈展开。
8: 张老师，现在这些科室都在报材料，你觉得这些科室里面谁家的机器人更厉害呢？
9: 要我说的话，我觉着严思库兄弟才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没有这个药房兄弟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后边取样拿药呢，更不用说临床科研了。
10: 要我说，小安是咱们医院的定心丸，自从有了他，我们科室一下省下来4个人，现在还药取药都是直接和机器人交接，又准确又安全，还能追溯，特别好。
11: 那我觉得还是林千纸跟小南是恩人，过去我们6点就要来上班，是林千纸跟小南让我们身上正常人一样作息。
10: 小安是
9: 这个严思库兄弟，
11: 是林千纸和小南是恩人。
1: 战况愈发扑朔迷离，人人都有心仪的选手。
12: 3楼第30处室，紧急手术，请药房立即准备。
2: 所有物资定位完毕，清单已生成。
7: 安布平和西林平的单支药品分拣完毕。
5: 麻醉药品授权通过。
0: 配液同步进行中。
9: 程立颂，你的舞台来了，现在把所有的物资一次性安全快速地送到3号手术室。
6: 明白，你们的成果由我护航。
1: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团队的绝对胜利告终，任务完成，程序归位。
13: 梁处长，经济局牵线搭桥送来的这些机器人个个都成了我们科室离不开的骨干了。
14: 林主任，咱们安贞医院愿意开放场景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实验田，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我们啊，就是服务好这第一步，让机器人的企业能够专心的创新，让我们的医院能够安心的使用。
13: 所以这些机器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全国智慧药房样板。
15: 样板
16: 不是选一个劳模？
0: 早说，
15: 害得我 CPU 都快干烧了。
2: 看来我们的华尔兹无法独舞。
3: 我们是集体舞，
7: 缺少任何一环，精度都将失去意义。
5: 守护一个系统比守护单一节点更具挑战。
0: 我更加确信来北京是对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参与到如此壮阔的共鸣乐章之中。
6: 过去他们叫我大块头，是北京的政策给了我走进这里的机会。今天我终于证明，我程立颂不是简单的搬运工，我是承载着大家智慧和生命的动脉。
14: 说得太好了。

0: 北京要打造的不是孤独的英雄，而是最好的生态。我们要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和热带雨林。可以说，每一位奋斗的机器人打工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类工程师，都是北京打造机器人技术创新策略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这张宏伟蓝图上的亮眼笔画。
1: 我给大家做个幕后揭秘。首先，前半场这些机器人分布在我们门诊药房、住院药房、配液中心和手术室，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场景中忙前忙后的样子都是真实的。当然，后半场应对突发手术的那场集体大救援是咱们编剧老师的艺术创作，加了点戏，让我们机器人来了个团队作战。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早就在手术前做好了充分的药品准备，一分钟都不会耽误我们的病人。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剧中呈现的药房工作场景也是现在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真实写照。
2: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8年，那么进了医院开始呢，还是要先从找药、发药、掰药片开始，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接手一些简单、重复还有繁琐的工作。机器人同事呢，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想象。
3: 看到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走进了真实的工作场景，这无疑是我们工程师最大的成就感。北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临床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服务于生命，让梦想照进现实。
4: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北京长大的，从图纸上的概念到药房的骨干，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映射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创新脉搏。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研发新的技术，为医疗场景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5: 您两周前来拍摄我们设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每小时是500盒出药量。两周的时间，我们的技术升级迭代，现在每小时出药量已经达到是1500盒。药师和我们设备的配合，比传统的摆药模式效率提高了30%。
6: 我们从临床一线走来，10年专注药品安全管控，把药师的管理理念变成了机器人的安全基因。
7: 北京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智慧医疗的前瞻性需求，正在倒逼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0: 在北京，我们不为机器人设立天花板，全力提供应用展示的大舞台。我们以场景牵引应用，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落地。3年来，共有200余种创新产品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农业、园林等11个领域、130多类场景中实现规模应用落地。我们相信，只有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用起来，才能真正强起来，最终实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产业提升的良性循环，将北京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和应用标杆城市。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1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100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

0: 考古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正在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 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接手新任务。收到命令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亲率兵团第67军第199师离开了大同，向塘沽进发。 行至北平，杨成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继续东进，自己则赶往了中南海。那么，杨成武此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南海，等待杨成武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他们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除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还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20兵团迅速完成向平津及其所属渤海湾方向的部署，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6月下旬，杨成武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 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正蠢蠢欲动。如果不是他们早到一步，在平津和渤海湾地区严阵以待，那么国民党就有可能从这儿偷袭。杨成武想，毛主席用兵还真是如神。杨成武还在回顾这些布防细节的时候，勤务兵突然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 打开一看，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这封电报只有8个字：“速率199师赴平。”这8个字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可是里面既没有说什么时间到北平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说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正武来不及多想，立即出发开赴。 北平，到了北平，见了老首长杨成武，这才知道199师这一次接受的任务正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担任陆军受阅主力部队。参加受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部队要代表全军，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露脸。杨成武听了，心里非常的激动。 中央军委授予他一个新的职务——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随着职务任命一同过来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同志们，这个阅兵是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做出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问题是。
1: 打仗，杨成武是把好手，可参加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连见都没见过，毫无疑问，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用很直白的话向杨成武面授机宜：阅兵啊，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最后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逛。”玩笑归玩笑，刘伯承可是极少数亲身经历了苏联红场大阅兵的高级领导之一，所以他向杨成武介绍了许多相关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简单的说，阅兵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字：精、气、神。
0: 杨成武是一个一点就透的人，大方向明确以后，他和手下的将士经过仔细的揣摩和研究，很快就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典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的阅兵式，第二部分是所有受阅部队行进，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分列式。我们找到了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阅兵典礼方案，并将其中的内容做了摘录。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分列式受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个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师、战车一个师、骑兵一个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等行进，空军代表部队由 P-51 战斗机九架、文士机两架、C-46 运输机三架、教练机三架。受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阵容组成很快获得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受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原、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不仅阅兵的行进方案需要量身打造，当时天安门周围的环境也急需改善。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的消息传来，正忙着清理杂草垃圾的北京市民热情更加高涨，几千名青年学生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不分昼夜的义务劳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清楚地记得，他6月份经过天安门时看到的还是成堆的垃圾，等他8月底再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变得整齐干净了。
0: 此时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1: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但是解放后的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从4面8方赶往天安门。下午3点，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第一面5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6个民族的56门礼炮齐鸣28响，如暴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也就是说，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而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开国大典上的礼炮要放28响。
0: 28响礼炮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的奋斗历程。这可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山炮，当年开国大典使用的礼炮就是用这样的炮改装的。 当时实际上使用了108门，分成两组，一组鸣放，一组装填。鸣放和装填的频率和间隔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计算。据我们了解，山炮从装填炮弹到发射大概需要6秒钟，可是根据开国大典典礼的要求，奏国歌和鸣放礼炮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国歌演奏完毕，28箱礼炮也要鸣放完毕。这就对炮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动作缩在2秒钟之内，发射间隔是4秒，从6秒缩短到2秒，毫无疑问这就给训练增加了难度。另外，如何把炮放齐也成了训练的关键。在当时没有按钮操作，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齐发。可是在训练中，炮手们发现由于礼炮的声音非常大，炮手们根本就听不清口令。开始还可以，可是28响到最后礼炮实在是很难放齐呀。怎么办呢？肯定得想办法。大家想了半天，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呢。于是在指挥台的中间摞起了几张大方桌，让喊口令的人站在上面，手里拿着红色的令旗，在喊放的同时红旗落下，这样炮手看到就可以马上击发。
1: 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28响，一气呵成，配合完美，广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而这种无缝钢管式的默契，正是礼炮团的官兵用土办法反复磨合出来的。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一天晚上，列席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给设在公主坟的战车集训基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当他听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0: 高存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接电话的年轻人又是谁呢？《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1: 田汉，湖南长沙人，剧作家、歌词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接电话的这个年轻人名叫田深，时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是田汉先生的儿子。
0: 父亲的作品成为国歌，田深当然高兴了。不过除了替父亲高兴之外，刚刚24岁的田深肩膀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了。因为由田深率领的这个战车团要

0: 承担的正是开国大典上的战车授阅任务。而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就没有自制的坦克。华北战车团、东北战车团为开国大阅兵调集的总共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全部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
1: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出自于10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 M30 坦克在其次，而所谓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带装甲的汽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就是这样简陋，炮兵师更惨，参与阅兵的各式战炮有不少都是用驴和骡子牵引的。
0: 因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联席会上最经常问到陆军代表的问题就是，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怎么办？骡马拉炮，再加上骑兵师的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阅兵时马失前蹄又怎么办呢？所有的驴骡马匹一律盯上了新长，加上粪兜子，牲口的事情并不难解决，但是坦克车或者是装甲车熄火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战车团集训之前，聂荣臻就给田申下过死命令，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这个命令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在当时难度极大。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分，一条钢铁洪流开始缓缓向天安门行进。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前的时速是15公里。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1: 尽管在之前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目睹国旗升起的时候，田申的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但是当战车方队真的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反倒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城楼上的情况，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申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再怎么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批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时，到底还是有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
0: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呢？好在战士们早有准备，后车的驾驶员立即开上前去，顶着这辆故障装甲车一直走完了西长安街剩下的路程。
1: 这个破绽或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看见，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当时人民解放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在场的几十万群众，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广场上出现如此震撼的场面，他们已经热血沸腾了。就在同时，战车经过广场的时候，天空中解放军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0: 6时，在地面授阅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同时，飞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着地面的分列式。请注意这里，典礼方案中写的是午后6时，而实际阅兵是下午4时，也就是说方案随时在调整之中，把标点符号都算上，这段命令也才只有40个字。不过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40个字，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1: 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并不轻松，

0: 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都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阅兵典礼方案中给出了详尽的规划，收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1: 那么进行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混编飞行队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内容。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0: 受阅飞行队共17架飞机，分别是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最后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也上场了。
1: 17架飞机以双机、三机序列分为了6个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所有受阅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17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
0: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为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和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尾。
1: 当时尽管中央军委航空局已经对北平的安全，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的预案，但是为了给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还是采纳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6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还要不能不能搞2架带弹的。
0: 飞机带弹空中受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也 林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四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1: 带弹飞行首阅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四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0: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授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授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咸。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油腻

0: 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江下八江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洗食汤菜的传统。

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

角悉数登场，闽北花姑、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国庆欢歌彩云飘，赛场个股比风潮，红牌 PK 见高招，人气之王谁夺标，判断四季度浪潮，投资思路细推敲。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现在呢，假期已经来到了第五天，还有两天就要上班了，也要开盘了哈，所以我们要为十月份和四季度的投资好好布布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十月份的选股打个样，也来看一看我们当红选手都为十月份做了哪些重要的功课。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陪大家伙一起过节的呢，依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那一位呢是德邦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振老师，欢迎许老师，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当红不让的人气选手王文轩老师，欢迎王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们也说哈，今天我们是要为十月份的选股打个样哈，一会儿二位老师在我们这个打样的过程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哈。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哥为我们带来一周外汇市场点评。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呢，国内迎来国庆假期，亚洲市场的交易相对清淡，国际外汇市场持续受到加息预期调整以及地缘冲突消息的影响，维持震荡的格局。美元指数整体呈现高位震荡的行情，主要非美货币表现偏弱。上周呢，美元指数仍然维持强势的表现，在上月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4%，美元实际利率随之上行，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同时呢，近期美联储官员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表达抗通胀的这个决心，释放鹰派的信号。叠加美伊地缘冲突持续发酵，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出强劲韧性，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的加息预期进一步提升，美元资产在市场中的吸引力有所扩大，对美元的汇率表现形成有力的支撑。那后市来看呢，连续大幅加息的必要性仍然待能源价格、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的验证。而

0: 当前市场已经较大幅度地定价了加息预期，美元指数进一步单边上行空间相对有限，预计呢仍然以高位震荡为主。投资者需要关注美联储官员讲话以及关键数据对于加息预期的扰动，警惕短期内美元回落的一个风险。在美元偏强的背景之下呢，欧元整体承压。上个月虽然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启动加息操作，将存款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2.5%，但从美欧央行的表态以及经济数据表现来看，美欧货币政策预期分化有所加剧，反而对欧元的汇率形成了压制。那此外呢，能源价格高企也限制了欧元上行的空间。随着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附近高位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央行政策空间。那后市来看，欧元的走势仍然主要受美欧利差和能源价格的驱动。如果能源价格回落，政治风险缓和，那么欧元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支撑。但在欧元区增长动能不足，美欧利差未实质收窄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即使欧元出现阶段性的反弹，上方的空间和持续性也相对有限。九月以来呢，国际金价整体承压，美联储九月加息落地之后，多位官员密集释放偏鹰的信号，那市场对十月继续加息的预期概率维持在高位，直接推高了市场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无息资产黄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那此外呢，地缘逻辑的切换同样值得关注。那后市来看，短期金价仍然围绕加息预期、美债收益率以及油价波动，那偏弱的震荡格局可能会延续，后续需要关注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地缘局势的边际变化。主持人，
1: 树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树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

0: 看的话，大家大概能看到多少点？有没有可能突破之前的这个前高4258点？好不好？咱们接着来上题。李鹏云老师也是给到了诺和之源，
1: 诺和之源
0: 哟，稍微领先一些，哎，有领先的了。但是沙漠马上给到了奥阳健康，你看一下就追上来了，
1: 真是
0: 啊，追上来了。
1: 你
0: 再来看一下啊，对，刘庆朝老师，秦尚股份，
1: 秦尚股份，哟，追平了哟，
0: 你看又追平了哈。再来看一下，买老师，买泽云老师是金晨股份，
1: 嚯
0: 嚯，这目前为止给出的这个八票哈，有点平均了、啊，
1: 你追我赶呀，
0: 对你追我赶。再来看一下，孔令峰老师是给到了秦尚股份，
1: 秦尚，
0: 哎，暂时有领先了啊。看一下，于志博给到了奥阳健康，
1: 奥阳健康。并列第一，
0: 哎呦，并列第一。再来看一下，刘芳银是给到了诺和志源，
1: 诺和志源，
0: 哎呦，现在，哎呀，这三支票哈，现在都是三票。再来看一下，曹静老师给到了金晨股份，
1: 金晨股份又再一次打平了，
0: 哎呦，再一次打平。你看看，一共13票，现在投出了12票哈，包括金晨股份、奥阳健康、诺和志源还有秦尚股份，各占3票啊，这比分咬的，它不是平均了，简直是太平均了，
1: 这也太紧了，
0: 对，这也咬得太紧了。关键现在太金泰股份还是0票呢，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啊，吃了个干酪啊，这是一票也没有，
1: 确实是啊，
0: 这个差在哪儿了？您给说说这金泰。
1: 其实我们纵观这几支票呢，会看到他们这个整体的风格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啊。第一，就我们这些投顾老师，大家投的都是比较平均的，
0: 啊，是，
1: 可能就说明在市场中我们能看到的机会实际上也是比较多的，并不是像可能6月份之前大家统一都看好 AI 的硬件端啊。要是我感觉啊，如果那个时候投票啊，搞不好就全部都是 AI 的硬件的这个票了。但是另外一点我也发现啊，今天好像没有 AI 相关的这种大票，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至于说金泰股份，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它本身属于是一个次新股，那可能对于投顾来说，我们对于这个可选标的它过去的业绩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非常了解它才敢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说。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次新股并不一定说不看好他们这个行业，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比较新的标的我们比较认生。
0: 徐老师也说了，作为投顾哈，对于次新股还是比较保守的。
2: 那个徐老师从那个机构角度讲呢，我们作为那个短线选手呢，金泰股份呢，它的那个走出来的形态级别太小，所以那个确定性参考性都相对的弱，我们短像我就基本不碰那个次新股了。
0: 哦，您也基本不碰，
2: 对啊，这个，
0: 哎呀，
2: 做就做确定性吧。
0: 哎呦，这也难怪他这个票数有点低哈。二位老师对他都不那么有信心，是吗？当然，我们说了，我们有13票，现在给出了12票，那还有一票非常关键哈。咱们来看一看，余姚这一票给到了谁呢？余姚是给到了诺和志源。
1: 哇，这跑出来了，
2: 哎呀，
0: 终于跑出来了一支票。来，王老师来说一说吧，现在这个结果，这几支票在您心里的排序。跟目前我们现在出现一个投票的情况，您觉得一致吗？
2: 对，因为这是排名前5的老师选出来的票，说明这个5位老师的实力也是比较均等的，都是很优秀的，所以那个机构的认可度也相对的比较很高。除了那个我们次新股，大家可能是有一种一定规避性，但是善于做次新股的人，他是有他的把握性的。就像刚才徐老师讲，这次抱团比较分散。等于几个方向都有，那个机构可能有各自的那个研究行业的偏好，所以他们选的那个壁垒分明似的。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机构的老师们他们的这个行业研究偏好的问题。
0: 王老师这个说的很中肯哈，也不是说次新股人家就不好，关键是可能大家就是觉得另外几只的确定性略强一些，
1: 确实有这个原因在，
0: 确实有这个原因在。那这个徐老师也看看目前的赛况吧，是吧？就只有诺和志源目前稍微领先，
1: 对，
0: 其他的几支票
1: 微弱的优势
0: 啊，微弱的优势领先是吧？啊，您怎么看目前出现的这个结果？
1: 现在这个市场呢，并不是一个风格非常极致的一个市场啊，也就是说仓位啊，或者说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大家的仓位都是比较平均的，也都在看不同方向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医药方向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软的科技这些啊，但是呢，思路上面也基本上都处于有个趋同的状态，可能更多的是选择这种之前调整比较深，然后呢未来空间比较大，我可能去做抄底博反弹的这种比较多，然后呢做趋势性跟随的这种操作，可能短期之内可能都是被大部分的这种

0: 我看投顾老师们哈都在规避这种操作啊，可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大家在为了适应当下的市场，对自己的风格有一些调整啊，适应性的调整的一个关系。
1: 其实现在这个比分应该说还是比较戏剧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应该说差距比较悬殊，但中间呢都是并列的，而且第一名呢，就像您说，这个其实优势也比较微弱，对吧？所以二位老师其实手里这个票非常关键。王老师，该您投票了。您手里这一票要投给谁？您纠结吗？还是您有一个自己比较坚定的选择？您要是纠结的话，我们就留给您一点这个考虑的时间。您一边想着，我们可以让这个徐老师也来分析分析，就我们这五支票有没有什么共性，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参与？
0: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刚刚也听说到了，我们这五支票都是我们当红不让的这个非常厉害的选手们选出来的啊。当然我也知道这些非常厉害的选手可能非常适合或者非常擅长做短线的交易啊，短期之内可能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回报。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投资者，因为大家不全是做短线交易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短线可能带来的收益会非常高，但是呢也会非常的刺激啊，这种刺激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不会所有人都喜欢蹦极，对不对？可能更多的也有一些人喜欢去做做这个旋转木马，是不是？所以如果投资人觉得自己对于这个波动率的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或者自己对于短线的操作没有那么擅长的情况下，那么对于一些可能短线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在参与的时候是要慎重的啊，这个跟大家的风险偏好以及跟大家自己操作的一个经验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要对自己的这个状态有非常好的了解，才能在这个市场中可能更长久的更舒服的一个生存下去。
1: 那怎么样，徐老师分析完了，是不是王老师也考虑的差不多了？您这一票的话要投给谁？
2: 我还真的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2: 因为只能选一支。
1: 对，
2: 五位老师都那么优秀，那我这支呢，揭晓谜底，就是秦上股份
1: 啊。
0: 我来，
1: 秦上，你看这一下就追上了，
0: 是一个身位又被追平了，
1: 对，跟诺和诗源一下就打平了。您为什么这一票虽然纠结，但还是给了秦上呢？
2: 首先要强调一点，因为我是那个中短线那个选手嘛，我更注重形态。首先有一句话就是说，你选对了板块，选对了个股，但是也不一定能挣到钱。尤其像最近期这几个月这个行情，更是比较大家要深刻理解这句话，就是挣到钱是相对比较难，所以要更注重形态。这几支票我也仔细看过了，除了那个次新股之外，我都仔细看了。形态月线、周线、日线都完成多头的，好像就是秦上，而且季线的它也，季度线的它表现也不错。而且呢，秦上股份呢，它就是七月份也跟着一块儿下杀了嘛，下杀，但是那个多头没有，月线的多头都没有破，然后但是砸破了那个五月线了，然后八月份很快就修复了，又站回五月线了，价格又不算高，这个价位也比较理想，所以呢，我觉得认为这个票更稳健一点，
1: 把握大一些。看徐老师，咱说什么来着？很有可能你们手里这票就成为了关键票。现在我们这个王老师这一票来了之后，我们就有两个并列第一了，所以您说您这一票多关键吧，对吧？可能直接就改变我们这局势了。当然您要是投给金泰可能没什么影响，当然您可能虚晃我们一下，从您前面分析来看，您投给金泰的可能性不大。您要是投给金晨或者是奥阳呢，可能就有很多的并列，对吧？您要是投给这个诺和或者秦上，可能就能在他们当中分出伯仲。您说吧，这一票投给谁？
0: 行，那我就给大家个痛快。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个
2: 第一名
1: 冠军金股不就出来了吗？诺和志源，我们这个现在呢只是揭晓了一个谜底，咱旁边还有空白选项呢。我们这些选手啊，这每只股到底都是谁选出来的，还有一个悬念呢。那咱们接下来也为大家逐一揭晓。
3: 红牌 PK 见高招，人气之王谁夺标？判断四季度烂跑，投资思路细推敲。
4: 我十月份金股选的是金泰股份，该股是世界高级海绵钛生产基地之一，作为有色金属，它在目前的市场中是不可或缺的。目前 在底部构筑箱体明显，随时有向上突破的可能。
1: 第五名的金谷金泰股份哈，到底谁选出来的也揭晓了，是我们的赵占银老师。
0: 赵老师，
1: 赵老师节日快乐哈！别因为一票没得影响您过节的心情。
0: 不是针对赵老师、
1: 不是针对赵老师，
0: 当然是结果而已。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并列第三的应该是我们的金晨股份，还有奥阳健康，对吧？那这两只股又是谁选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我的十月金股是金晨股份，光伏行业形成反转形态，反内卷的政策效果明显，公司积极投身转型行业，分别投资了半导体公司和玻璃基板公司，迎合了当前 AI 大潮的需求。
1: 金晨股份，
0: 金晨股份，
1: 这是张硕老师的选择。
0: 张老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奥阳健康又是谁选的呢？
6: 下一页我看好医疗服务概念，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服务有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奥阳健康近期振幅加剧，成交量加剧，上涨趋势明确。
1: 王进老师，
0: 王老师，
1: 选的是奥阳健康，这两只股今天分别是收获了三票哈。再来看一下排名第二的秦上股份，今天有四票。
7: 十月份我的月度金股是002638秦上股份，这支票在突破位置反复调整后继续上攻，日线周线月线的趋势保持十分良好，所以十月看好它。
1: 这是我们李天邦老师选择的秦上股份哈。接下来不用方向咱们都知道了，对吧？排除法这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吴凡老师呀。吴凡老师可厉害了，刚才我们看三季度收益的时候他是排名第一，现在他选出的十月金股又在我们投顾团里得票也是第一哈。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选股理由好不好？我们薛老师可以把这个吴凡老师贴上去，我们同时来听一听他的
0: 选股理由，来听一听吴老师说什么。
1: 好，
8: 我的十月金股是688315诺和智源，理由呢是第一，基因科研服行业呢底部回暖，海外业务持续放量，行业景气度迎来了修复拐点。第二是公司积极投身了 AI 生物赛道，布局了类器官病毒载体全新业务，契合了 AI 加生命科学产业浪潮。
1: 大家投出来的冠军，其实它也不一定最终真的是市场跑出来的冠军，对吧？我们最终还是要看他们在市场上经过锤炼之后的这个真结果。所以一个月之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当红不让的比拼当中为大家来公布这五支票最终的成绩，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二位老师，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特别节目。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他来了之后呢，给我捶背，给我洗脚。
2: 温柔陷阱背后藏着怎样世人的阴谋？
1: 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2: 一生去化为乌有的宋阿姨，如何在绝望的废墟上捡拾希望的碎片？当正义微光穿透迷雾，热血律师又要如何撕开骗局的层层伪装？
1: 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你等着瞧。
2: 本期蜜蜂计划带着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的故事，看善良与邪恶过招，见证黑暗被正义照亮的震撼时刻。
3: 先生，您需要律师吗？您看我们律所吧。
2: 夏叔每天都坚守在法院门口拓客，手里攥着一叠名片，逢人就递，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冷水。被随手丢弃的名片是对英华律所投下的不信任票，可被旁人弃如敝履的纸片却成了另外一个人眼中的救命稻草。一位阿姨小心翼翼地捡起被人随意丢弃的名片，走向衣着光鲜的律师。
4: 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第一天咱们去
1: 保洁。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4: 抱歉，这个我正在工作。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
2: 但阿姨普通的衣着很难让人相信她会带来佣金丰厚的案子。律师摇头婉拒。生活的转角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夏叔和这位阿姨因被人丢弃的名片相识了。
1: 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3: 是的是的，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1: 我有一个案子，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
3: 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宋。
2: 得知阿姨姓宋，因有人欠钱不还，希望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之后，夏叔也有些为难。这类民间借贷案大多数额不大，却足以让债权人寝食难安。
3: 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
2: 话音刚落，宋阿姨口中蹦出的数字如惊雷般炸在夏叔耳边。
1: 他欠我300多万呢。
3: 300多万？
1: 嗯，加上没有证据的，有小500万。
3: 那么多？
2: 夏叔眼中的惊讶藏都藏不住，看到宋阿姨留存的银行转账凭证、流水证明、电子回单，夏叔心里有底了，得赶紧安排律所两位合伙人与宋阿姨见面，拿下这个大项目。罗英子和秋华看到宋阿姨后，掩饰不住脸上的失望。
5: 你看咱们家大小姐，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
6: 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
5: 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属压力太大了。
6: 怪我啊？那走吧，咱别进去了。
5: 哎，得进去得进去啊，趁夏叔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
2: 可宋阿姨看见罗英子和秋华，仿佛看见了大救星。经验丰富的罗英子知道，普通老百姓能接触到官司的机会很少，把打官司想得过于简单。
1: 法律意识强啊，是好事儿。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
7: 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
2: 罗英子的言下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官司如果没打赢，既要承担经济损失，又彻底断了人情，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宋阿姨拿出的凭证显示，宋阿姨将几百万都转账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人。宋阿姨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是什么原因让宋阿姨给她转了这么多钱呢？
1: 我姓宋，
8: 叫宋淑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
2: 原来宋阿姨曾是中学老师，老伴儿曾是大学物理教授，手握两项发明专利，后来凭专利辞职下海，打拼出殷实家业。衣食无忧的宋阿姨早早隐退家庭，安享岁月。可命运的利刃在她心上划下伤痕，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夭折，成了此生无法弥补的缺憾。老伴儿越来越忙，宋阿姨常年独守空宅，孤独如同蔓藤悄悄缠绕上心头，甚至生出了抑郁的苗头。3年前的某一天，这个叫何巧慧的年轻女孩按响了宋阿姨家的门铃。
9: 大妈你好，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
10: 不要不要。
2: 宋阿姨连连摆手拒绝，可这个何巧慧压根儿不按常理出牌，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
9: 大妈，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2: 善良的宋阿姨连忙将人让进屋里，殊不知这一让便如同农夫救了冻僵的蛇，温暖的背后是即将露出的毒牙。
9: 大妈，我看您皮肤还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
10: 哦，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
2: 原来关心是假，推销保健品才是真，套路虽老却精准戳中了宋阿姨的软肋。何巧慧嘴甜得像抹了蜜，哄得宋阿姨是眉眼舒展。高兴归高兴，宋阿姨心里还是挺有数的，愣是一样东西都没买。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宋阿姨一家坠入深渊的开始。傍晚宋阿姨出门买菜，竟然在街角看见了何巧慧坐在角落里伤心落泪。宋阿姨忍不住上前关切询问，何巧慧一改刚才的满面笑容，开始向宋阿姨哭诉自己的委屈。
8: 你别难过了，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
6: 大妈，干我们这行实在太难了，你看我在你家待了大半天，您一样东西也没买。当然了，我不是说您不好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您一样东西没买，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我这3天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完成不了业绩不光不给钱还得罚钱。
2: 这话让本就善良心软爱面子的宋阿姨有些过意不去，何巧慧趁热打铁把卖惨进行到底。
6: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爸，你说我这么笨，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大妈，
2: 宋阿姨看着眼前这位可怜的姑娘，满脸都是心疼的样子。如果自己的女儿能够平安长大，岁数应该和她差不多大，推己及人。假如自己的女儿也遭遇同样的情况，多希望有人能帮一把呀！这份共情如潮水般将她淹没，她当即买下了何巧慧的保健品。从那天起，何巧慧成了宋阿姨家的常客，对老人是倍加照顾。在外人眼里，这两个人俨然就是一对情感极好的母女，宋阿姨也享受着从未奢望过的天伦之乐。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陪伴，宋阿姨不停地花钱，没用的保健品逐渐堆满了一屋子。
8: 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她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5: 那您爱人看不见吗？
2: 老伴儿从一开始就劝宋阿姨不要买这些没用的东西，宋阿姨直言自从何巧慧陪她以后心情变得好多了，仿佛老天垂怜又给她送来一个女儿。既然能让妻子高兴，宋阿姨的老伴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有了宋阿姨这个靠山，何巧慧干脆辞了工作，做起了专职女儿。宋阿姨每个月给她20000块钱作为报酬，何巧慧用宋阿姨的钱开了自己的公司，还交了男朋友。就在宋阿姨沉浸在这份母女情深时，何巧慧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5: 她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8: 从他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专门来陪我开始的。一开始是有借有还，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想。就这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头接大头，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
2: 命运的暴风雨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宋阿姨的老伴突然病倒，噩耗还不止这一个，公司资金链其实早就断裂，已经破产了。原先居住的大别墅被抵押给银行，宋阿姨被迫搬进了破旧的民宅不说，丈夫的手术费也拿不出来了。她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了何巧慧身上，可何巧慧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案子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这类民间借贷的案件在诉讼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棘手的问题，再加上何巧慧明显不是一个善茬，最终很有可能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打赢了官司也得不到实际的赔款。
5: 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
2: 宋阿姨读懂了这话语中的婉拒，落寞地离开。看着宋阿姨无助的背影，罗英子和秋华提出风险代理的合作方式，即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在律师的协助下，宋阿姨的案子在法院顺利立案，接下来就是等待排期开庭了。这么一个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案子，宋阿姨打赢官司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打官司的过程真的会十分顺利吗？宋阿姨又会遭遇怎样的波折？节目今